0: 理至宝山、宝山至昆明、建水至宝山等方向的动车12列，大理至昆明南早晚时段始发运力得到进一步优化。
1: 早间7时至9时，大理至昆明方向日常开行5列动车，较线图增长2列。然后晚间19时后，昆明至大理方向日常开行动车6列，较线增长3列。
0: 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也进一步优化，省际间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丰台西至王家营西等方向货物班列3列，省内新增大理东至王家营西多市联运班列1列，新增大理东至西义区段、大理东至蒲圃区段列车4列。
1: 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的事宜。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很快要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电视剧啊，你当年疯狂追剧，
3: 来，
2: 真的比谁看的剧老。
3: 赵三岁说，说到这追剧，我的第一部必须是《渴望》。
2: 对，《渴望》和《渴望同期》，还有什么《公关小姐》，你们听都没听过，真的是。
3: 刚刚有个明华说《篱笆女人和狗》，
2: 还有一部对仗的《卢卢女人和井》，你们真的没有我知道的多。
3: 我感觉今天应该把我妈安排在对面聊天，就感觉这些剧
2: 马上就可以讲出来。
3: 好，
2: 那么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1115手机尾号1115以前追的剧《正大剧场侠胆雄狮》，正大剧场也是
3: 正大剧场对
2: 历史的眼泪，侠胆雄狮我也看过，是个美剧是吧？还有老早以前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
3: 天哪，《
2: 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我现在值班每次都是要给自己一点小福利，把《飞鸟梁》的这些主题曲找出来放一下，给广大听众欣赏。
3: 你看，我们刚刚说国产剧还漏了一部《济公》《新白娘子传奇》，
2: 都是1115推进。他说还有当年凤凰卫视每周播放一集《X 档案》，真是太科幻了，超喜欢。
3: 哇，大家今天就是暴露年龄，怎么古早怎么推荐。
2: 好的，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啦。
4: 这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
5: 昆明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方向广北立交桥不到中间和义乌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事故车辆已经开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行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反堵到了石湖关，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石高速随后行车的早高峰也延长，由石湖关枢纽经过朱家村立交，行驶往小喜村收费站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昆玉高速行驶过了广北立交，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前移到了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钟路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在成贡服务区锦旧立交联大立交出入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大树荫行驶往虹桥，行车情况畅通，行驶到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流密集，车子爬坡压住车速，请车友谨慎驾驶。这个路段呢也是逆光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过两面寺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目前的徘徊在 1.46， 在中低位运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1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7: 受持续性暴雨影响，省文旅厅24号下发汛期安全通知，要求滇东北、滇西、滇南山地景区严格限流，陡坡徒步、峡谷漂流项目视雨情临时关停，各景区配齐防汛物资与应急疏散路线，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山体、河道水位，通过线上平台及时发布闭园限流通知，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昆明住建城管部门完成主城72处易积水点位检修，新增1000套抽水泵、挡水板等应急排水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下穿隧道、低洼小区。昆明市文旅局公示旅居吸引24项配套措施，覆盖安居房源、景区优惠、交通补贴、创业扶持8大维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那一轮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雨水正在席卷我省，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雨阳早上好。
19: 晚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的影响，未来到28号，我省的大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区境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雨量可达80到120毫米，楼平、广南、丘北、景东、绿春、盈江、贡山局地会超过2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60到90毫米，其中26号到27号雨势最强，昆明、玉溪、楚雄、红河、大理、丽江等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城市暴雨积涝和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那么昆明主城区未来5天持续降雨，今天中雨转大雨，明天呢中雨转小雨，27号到28号小到中雨，气温16度到23度，27号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体感偏凉，要及时添衣。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镇河公园中雨转大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宁洱纳克里禅巴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萧子坝小雨15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2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转大雨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怡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中雨转暴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雨阳。
20: 老公忙完了。
21: 嗯。
20: 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应急常识365。
21: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22: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2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3: 这里是
24: 早高峰来了。
23: FM 918、
24: FM 887，
23: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3: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肾脏健康。肾癌多发于50到70岁人群，且发病率持续攀升。肾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肾癌为何难以早发现？普通市民该如何有效预防、尽早排查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5: 今年33岁的刘女士，2年多前在单位体检中意外查出肾脏病变，最终确诊为肾癌。
26: 一开始看那个 B 超，他们说是错供瘤，然后等了半年去做的手术，然后发现的问题，第三年了，恢复得很好。
25: 据了解，肾癌全称肾细胞癌，是起源于肾小管上皮的恶性肿瘤，其中透明细胞癌最为常见。人体肾脏深藏于腹腔后侧，被脂肪、肌肉组织层层包裹，早期肿瘤体积较小，生长过程中不会压迫触动痛觉神经。与此同时，肾脏具备强大的代偿功能，即便单侧肾脏出现肿瘤，另一侧健康肾脏也可维持正常肾功能，这也是肾癌早期难以发现的核心原因。
27: 在我们医疗系统肿瘤里面呢，肾癌是在这个前列腺癌、膀胱癌第三位，就是我们肾癌比较多见，中老年相对会多一些。
28: 发病相关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比如说抽烟啊、饮酒啊这类患者，那么肾癌的发病率会高。第二个呢，肥胖的患者发病比例会可能会高一些。第三个呢，要看患者的这个基础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会引起肾癌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比如说长期接触或者暴露一些化学物品的这类的职业工种。
25: 专家提醒，肾癌早期筛查主要依靠常规体检。此外，一旦出现间歇性全程无痛血尿、持续性腰部酸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
27: 常规的每年能够去做一次最基本的无创的做一个超声， 做一个尿常规，大部分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就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如果是非常早期的，那么治疗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3: 那查出肾癌，很多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肾脏能不能保住呢？切除部分肾脏之后还能正常生活吗？专家介绍，随着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早期的保肾手术已经成为临床首选方案，中晚期肾癌的药物治疗也在不断的突破。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25: 上海的黄女士是一名早期肾癌患者，5年前体检发现肾癌后及时接受了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态良好。
26: 其实刚开始很小，他没什么感觉，是肌检体出来的。早开的话就比较小嘛，还可以保留部分的那个功能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对，
1: 给他做了一个保肾的手术，那么按照保肾手术以后，按照这个常规的散发性肾癌的水法来进行水法，早期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25: 专家介绍，以往肾癌治疗多以肾脏全切为主，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随着微创医疗技术、手术机器人的普及应用，肾癌诊疗正式进入精准化、多元化、综合治疗时代。临床会根据患者肿瘤大小、病理分期，制定个性化方案，优先开展保肾肿瘤切除手术，最大程度保留患者肾功能。
27: 早期的肾癌，那么就10公分以下的，或者是4到7公分，但是它局限在肾脏里面的，那我们可以做肾脏保留的这样一个肿瘤剜除的这样一个手术。那我们还有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射频消融啊，或者是冷消融啊等等等等，包括聚焦超声刀的这样一些综合的治疗措施。
25: 针对治疗难度更大的中晚期肾癌，临床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消融治疗联合中医调理的综合诊疗模式日趋成熟，我国肾癌患者整体5年生存率稳步提升，中晚期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得到改善。
27: 即使是到了相对中晚期，刚才讲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靶向药，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再加上我们的这物理治疗，综合起来加上我们中医治疗，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带瘤的这个生存期其实很长，但是我们能够控制住它，不让它这个进一步发展，不让它去危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3: 那在肾癌里面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遗传性肾癌，近年来呈现出了发病年龄持续年轻化，而且误诊漏诊率也比较高。那遗传性肾癌和普通肾癌在诊疗上究竟有哪些区别呢？患者又该如何避免误诊漏诊，实现精准治疗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25: 专家介绍，遗传性肾癌占肾癌总发病比例的2%到4%，大多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在家族内代代传递，临床多表现为双侧肾脏多发肿瘤，患者发病年龄普遍更早，还常会合并其他脏器病变。
1: 它是可以从父代，或者说从父亲母亲传给儿子女儿的这种叫遗传性的肾癌，大多数发病早年轻往往是双肾长肿瘤我们说的一个 VHL 综合征，一个遗传性的肾癌，它可以在肾脏上长肾癌，可以在这个视网膜上长视网膜的血管母细胞肿瘤，也可以在这个脑膜上长这个脑膜的血管母细胞肿瘤，很多器官都是可能会受到影响。
25: 专家告诉记者，相较于普通肾癌，遗传性肾癌的临床误诊漏诊率较高，仅靠常规病理观察判断病情，容易将遗传性肾癌误判为普通肾癌，影响后续治疗效果。
1: 影像学上是差不多的这两者，但是呢他们在基因学上是不一样的，在病理切片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光靠病理诊断呢也是不能去区分到底是遗传的还是散发的，会有一定的漏诊率的所以要确诊遗传或者是散发，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临床的表现，它有没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候群，再加上基因的诊断。
25: 治疗方面，专家表示，普通肾癌一旦发现，通常会积极手术，多数遗传性肾癌为了降低转移风险，会尽可能减少手术干预，在控制肿瘤生长和保留肾功能之间找到平衡。
1: 遗传性癌里面80%它是相对长得比较缓慢，比较惰性比较少会转移的。治疗上面有一个3厘米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个肿瘤 没有超过三厘米，我们可以观察，超过三厘米了，我们才可以，一般来说才考虑给他做手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局部的治疗。但是呢，也有少部分遗传性肾癌，它是恶性指数非常高的，保肾保下来，它大概率会转移复发，啊，所以这种病人我们要做得更加激进，啊，做得更加根治的方法啊。

0: 小德芳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啊，干劲十足，和大家聊到电视剧的话题，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
1: 我觉得我们把追剧那个热情放在工作上，会不会早就升职加薪了？
0: 真的是。哇，我一想到追剧，我觉得我那个月片量真的，你们随便说哪部。
1: 对，今天我觉得思雨是代表了很古早的年代，而且我觉得像
0: 我代表古早，从过去到现在
1: 都有。对，
0: 虽然我一直都是18岁，但是就是说月片量很大。
1: 因为今天很多听友提到了像日剧、韩剧、美剧，
0: 对，
1: 各种，我觉得思雨基本上看了都
0: 全部都知道啊。 Mr. 曹说必须是过把瘾。
1: 哎呀，
0: 也是王朔的代表作之一。那个
1: 王志文是吧？
0: 那时候王志文好帅，
1: 我也觉得他那会儿
0: 江山也很漂亮。
1: 他们俩那会儿搭，是因为我觉得是爸爸妈妈那会儿看，我就上小学吧，就听耳朵。
0: 最早的关于屏幕CP 情侣其实
1: 是
0: 他们两个，
1: 江山，对，
0: 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俩真的在一起。
1: 对，
0: 消失水泥说追过春光灿烂猪八戒，
1: 陶虹老师。哎，春光灿烂猪八戒好像也是后期在寒暑假播放量，对，播放量比较高的。
0: 刚才你在那个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听友跟你提的，
1: 哦，
0: 回家的诱惑啊，也是神剧。
1: 芒果 TV 对，
0: 我没有完整看过，但是我知道就是这部剧就是很多台词还挺大胆的。
1: 哎，那会儿是不是凌霄素？
0: 居然对，凌霄素
1: 那个男主，
0: 然后居然没有被就是卡了，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审片我觉得还更那个一点，
1: 审核制度
0: 还更松一点。
1: 哦，然后刚刚抖音直播间有个黑蓝，他说了一部国产偶像剧的鼻祖，刚刚我和思雨比较认同。将爱情进
0: 行
1: 到
0: 底，
1: 李亚鹏
0: 啊，李亚鹏，
1: 徐静蕾，对。
0: 于我是非常喜欢看韩剧，他觉得早年那些韩剧他都非常喜欢。
1: 哎，那你说韩剧，刚刚有一个人说那个玻璃心，说那个情定大饭店，
0: 哦，
1: 就是裴勇俊，
0: 他是裴勇俊的迷妹是吧？
1: 对，裴勇俊像那个冬季恋歌啊之类的，而且我觉得关键里面有个女主就是宋慧乔，我要说宋慧乔，他们说宋慧乔跟任何一个韩星搭都非常搭
0: 啊，
1: 说她就是活化石，
0: 就是韩剧女王啊。
1: 对，后期不是你
0: 这个像玻璃君说，玻璃心说这裴勇俊，裴勇俊是一己之力
1: 哦，
0: 拉动了日本师奶韩国之旅整个这个产业链提升数亿元的男人。
1: 妈呀，
0: 那些日本的欧巴桑看见裴勇俊要疯了，专门为了裴勇俊去日本旅行，去韩国旅行。然后他们那个旅行有一个名目，就是说裴勇俊拍过戏的地方可以带他们去看。
1: 是，他就是景点了，就
0: 变成
1: 全部对当时韩剧的景点。
0: 哦，那些日本的欧巴桑看见裴勇俊啊，心恨不得掏出来。
1: 对，那个银铃说的一个暴露年龄的，让思雨来读吧。对
0: 啊，在座的人记不记得山口百惠的雪姨？哦，当年雪姨真的是
1: 没看过
0: 排球女将。我跟你们讲，排球女将我可熟了，小鹿纯子晴空霹雳绝杀哦，说出来真的是你们都没有月片量高。
1: 是啊，然后那个 Louis 他说了一个卫视中文台曾经播过的一部日剧，说也是让他非常的风靡。
0: 那个就是我
1: 跟我说，
0: 对，我说爱我，
1: 跟我说爱我，
0: 跟我说爱我，
1: 跟我说爱我，
0: 长盘贵子我全部知道。
1: 哎，你看你真的是
0: 铃木保奈美全部都是大美女啊。
1: 他说跟我说爱我里面有一个剧情，就是片中的女主在剧尾穿了一袭红裙，美到爆炸。他说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剧情。哎，我觉得大家以前追的剧，你看每一个画面都记忆犹新，为什么现在追剧没有这种感觉？
0: 说到日剧啊，当年那些女星男星是真的漂亮，真的英俊。现在我也时不常看日剧的，我们现在日剧翻出来个顶个的就普啊，普到个不行。
1: 嗯，
0: 你们不知道普成这样是怎么红的，反正现在日剧我觉得没有以前吸引人了。
1: 对，然后刚刚有个人说了一个美剧，就是那个破产姐妹。哎，破产姐妹，我觉得我当年就是下饭菜，很喜欢她们两个双生姐妹花。
0: 那说到美剧的话，所有破案的我都看过。
1: 哇
0: ，CSI 的所有的系列衍生剧全部。5、6、7、8部，包括加拿大 CSI 我都看过。
1: 我觉得今天应该给思雨打一个片单，我觉得你就直接像那个超市小票一样的，
0: 我
1: 就一直翻。
0: 我的月片量很可怕。
1: 哇，我也觉得你这个大脑里面装这个月片量真的好惊人啊！
0: 木子九日，霹雳游侠。
1: 哦。
0: 东是干西是寒，
1: 哦，
0: 还有我们这个国这个本土
1: 的
0: 都被你们翻出来了。
1: 刚刚你不是说编辑部的故事吗？然后他们就说，咱们本地里有毛纺厂的故事，
0: 毛纺厂的故事，
1: 对，毛纺厂的故事。
0: 哎，你刚才不是有一个听友在你那边讲到那个
1: 哪句哪部？
0: 那个篱笆
1: 女人和狗。
0: 对，篱笆女人和狗，当时这部戏还是很火，是中国农村剧的先河嘛。
1: 哦。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认得一个娘娘，一个姨妈，就很喜欢看这部剧，但她就是说不好名字，每次都是我要回家看篱笆狗女人，给你气。 气死，
1: 顺序错了。哎，你刚刚说乡村剧，我又想到那部乡村爱情故事。
0: 哦天哪，他居然可以拍到第十五部、第十六部。
1: 我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可以拍那么多季，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就是因为有受众群体。就有这样的市场。
0: 第一二部剧本还可以，后面我觉得就是乱整、他们还挺
1: 凑数，
0: 还挺爱看。我想不到要拍那么多那个。与我说还有意难忘台剧，是不是？
1: 哎，是台湾的剧吗？我怎么混乱了？
0: 应该是以我的阅片量，我记得有这部剧。
1: 好，那大家今天都可以把自己曾经就是那种疯狂追剧的回忆啊，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然后可以把剧中的人物啊，还有一些剧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回忆一下。
0: 好，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1: 还没有呢。
20: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1: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2: 锁定 FM 九十一点八、FM 八十八点七，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哎，大家停留在我们 FM 91.8，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9。此刻早高峰究竟行进的如何？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连线到现在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西二环 B 线经过云山路下口行驶往小屯地交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寺，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另外，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长贡，杜家营收费站，收费站的小王家营出口丙道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直奔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好，我们下面呢再到大洋新选区看一看啊。今天是有两款好物要推荐给大家。
1: 对，那第一款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哈，这个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是，
1: 这款面霜呢是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因为它是全新的包装，它从质地和配方进行了全新升级。比如说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的保护膜。那如果你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就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那第二天比如说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而且睡前敷一层，比如说第二天你要上妆啊，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我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我们这个是个旅行装，大家可以尝鲜去试一下。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然后你觉得哎好用的话再去买那个正装。
0: 是、那么另外呢就跟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一款耳机啊，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别价 AI 耳机300多，我们这款100元出头就可以完全拿下了。它非常的轻，单支5.2克，上耳没有什么感觉，而且狂运动都不会掉，360度环绕立体声。一方面呢是大幅减少漏音的有一个科技，一方面有一个通话降噪的功能。
1: 哇哦，
0: 所以说是使用感受非常的好。而它具备这个 AI 的各种黑科技，
1: 黑科技对，
0: 实时同声传译，你如果去外面玩的话真的很适合。然后还有这个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还有全能 AI 助手，包括写文字、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全部都可以。那么耳机，当然这个无线耳机续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指标了。这款耳机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所以充一次电呢够用一周。
1: 是，
0: 还有
1: 来说一下
0: 一个防水防汗的功能啊。
1: 对，那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来说下价格，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今天到手仅需109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如果你很心动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啦。好了，我们继续拉回到今天的这个哇，我觉得今天
0: 火爆啊！
1: 今天这个剧我真的想打个清单，真的我就记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边聊的时候，听友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俩不要聊了，让我来推荐一部。
0: 现在把话筒让给我。
1: 好，蓝冰说的这部剧我一定要提一下，因为这个思雨刚刚一直在给我推荐美剧嘛。
0: 对，
1: 我美剧其实当年我就是想为了就是提高听力学学口语，我唯一就追过那个吸血鬼日记，就跟蓝冰一样，而且我跟他一样认同，就是那个艾琳娜女主长得太美了
0: 啊。
1: 但是我追到第三季的时候为什么没追了呢？就因为他们变来变去一下子一碰一下啊，咬一口
0: 写不出来，强血，
1: 对，强血，就是他们又祖上的几代，然后怎么，然后到第三季我就放弃了吸血鬼。
0: 君伟他主持人好，他追过东京爱情故事，回首又见他，新娘18，东京爱情故事我也是超爱，玲珑宝黛美太漂亮了。这个新娘18刚才我们还打了个梗，但是新娘18他这个韩剧他那个编剧是那个 冬季恋歌的编剧
1: 哦，
0: 所以还是比较经典，还是比较经典。
1: 波波说的也是两部印象深刻的日剧，他说《东京爱情故事》让我开始向往职场生活
0: 啊，对，它里面有职场。
1: 对，他说《沙滩小子》让我学会了活力和开朗，懂得了将心比心，照顾别人。他说现在很多剧就是打发时间，完全没有那种回忆的那种触动感。
0: 现在的很多剧就是剧本不太行了，
1: 就看编剧，
0: 一味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短剧会崛起啊！大家都追求短平快，已经不欣赏什么表演的艺术啊，什么的艺术啊，他们不欣赏，就是要一个爽。
1: 对，好，小陈说到的第一部剧，哇，陆毅老师的《永不瞑目》。
0: 陆毅就是《永不瞑目》红的呀。
1: 哦，那个女主，那个女主叫袁立。
0: 袁立，对，
1: 他俩很搭那会儿，我觉得。
0: 新三国，还有壮志雄心
1: 、
0: 粉红女郎、八大豪侠。你这个还真是说到，居然我有盲点，八大豪侠
1: 没看过哎。
0: 这八大豪侠是怎么肥死？
1: 哦，然后他提到了那个李亚鹏、霍建华的《天下第一》，
0: 啊，
1: 还有苏永朋的《倚天屠龙记》。
0: 哎，我当年还迷恋过霍建华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不是就去考古嘛？因为我很少看就是台偶。各种偶像剧其实我看的不多，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精细的看。然后我为了喜欢霍建华，我就去补他以前的那些剧。我心想，他怎么以前演戏这个样子？
1: 哎，说实话，我觉得我认识霍建华就是最早是他演现代剧，就是那个《海豚湾恋人》里面那个音乐总监，但是后来他去演古装剧，我觉得他那张脸蛮精致的。
0: 霍建华有一回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年我们也是花美男过的，
1: 对，
0: 花美男。
1: 哎，你刚刚说到台偶的编剧，我想到那个柴智屏，
0: 哦，
1: 柴智屏老师也是
0: 偶像剧教母，对
1: 对，就他只要写的剧本或者他钦点的人，哎，感觉就是必红。
0: 王鹤棣就是他签的内地的新人，
1: 是还有沈月，
0: 但是王鹤棣那个，我当然也有他的粉丝要谅解一下，他那个演技就是拉不起来，你也没有办法。
1: 是，就是
0: 潘粤明都拖不住他，他那个，哦，他那个演技，我真的我已经无语了。
1: 是，
0: 金猫他说，我瞬间想起一部印象特别深的老港剧，名字叫做《灰网》，温兆伦是不是，啊？邓萃雯。
1: 妈呀，你真的脱口而出
0: 啊！我 TVB 当年的戏，我真的
1: 温兆伦有印象
0: 啊。他说那个时候家里的黑白电视屏幕还带着雪花点呢，主题曲叫《随缘》，简直跟着哼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全是当年守着老电视的鲜活回忆。当年黑白电视，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1: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以前追剧就是从片头曲到片尾曲到听完，但你看现在你追剧，直接跳过。
0: 跳过
1: 片头，然后就快进，然后就看切片，然后再看一些那个集锦片花。
0: 现在好多国产剧我要看，我告诉你三倍速。我爸瞠目结舌，你这也叫看戏啊？我说我耐不住，太蠢了，我必须三倍速。
1: 对对对，而且你一看到第一集，你大概就知道就是它之后的一些剧情。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6: 疼。
2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治肾虚。
2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6: 补肾虚治腰疼，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嗨，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参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3: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正以系统性保护、法治化管理及科技赋能，为全球遗产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当然，这也进一步吸引了八方游客，尤其深的年轻游客的欢迎。接下来，请听报道。
8: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9: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6: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北京时间的8:45啊，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

0: 速路况。
1: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大高速往昆明方向，石头三隧道和花红园隧道呢，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清洗灯具。在昆楚高速往楚雄方向，在三合一出口路段进行伸缩缝的混凝土破损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善昆高速往石林方向，宜良出口路段占用行车道，实施路面坑塘的修复施工。楚广高速在小旧庄隧道的双向实施机电定点施工，在腰站路段的双向实施高压线的跨线施工，到时呢都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呀，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昆武高速往武定的方向，在二春隧道呢，由于实施边坡坍塌治理，将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6月30号的18时才能够完工。那么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

0: 贾冬冬来了，今天早晨啊，聊这个电视剧，人感觉平台要爆炸。
1: 我感觉大家都不想上班了，
0: 对对对，
1: 回家追剧，
0: 沉浸在追剧的回忆里。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都是回忆那种。巍一说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1: 对，
0: 《仙剑奇侠传》，胡歌、霍建华。我前两天还翻出来那个胡霍的那本《芭莎》，我竟然有。
1: 哇哦，那本杂志吗？
0: 对对，那本《芭莎》卖爆了。
1: 对，因为当年我记得很多人打那个网游嘛，就一定要去看那个《仙剑奇侠传》。
0: 每天早点睡，它是王子变青蛙，也是一部台偶。
1: 明道，
0: 他当年被明道迷得不要不要的，小小的我做梦都希望以后找个男朋友就像明道那么帅。
1: 对，
0: 那你现在千万不要去看他带货。
1: 对，他现在、就是、
0: 哦，明道现在带货带到飞起，
1: 是吗？他也在带货了、
0: 哦、我告诉你，宇宙的尽头是带货，所有的这些明星真的宇宙的尽头是带货。
1: 好，何子师姐他说生活大爆炸好经典、哦、他说有空就拿出来重温。哎，这个倒是、啊、我真的觉得以前的剧，像今天大家推荐了好多剧，我都觉得如果我剧荒的话，我就去追以前的剧，
0: 翻老剧出来看。
1: 翻老剧追
0: 凌乱了，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哦、当年也是非常火爆。
1: 对，
0: 难得亚视就是能够打赢 TVB 的剧不多，其中就有我和僵尸有个约会，还有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两部。
1: 哎，是、闷声正大前说放羊的星星有、也是台偶。
0: 天爷，这个幽人独立精卫
1: 填海
0: 最后大结局，我和老爸哭得哇哇的，真好看啊！片尾曲我到现在还在听。
1: 对对对，以前追剧是可以拉上爸妈一起追的、有一些都市生活剧。
0: 哇，一天八瓶可乐居然推荐这部剧、我一直没想到。快乐星球
1: 是哪部？我都觉得
0: 是部儿童剧。
1: 你是儿童剧吗？
0: 对，主角好像会放电什么之类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儿童剧？好奇怪。
1: 然后再说一个那个北极的大企鹅，因为突然想到这个地方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啊，
1: 正好咱们那个普者黑好像也是。
0: 我有个同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看了以后，就专门喜欢戴那个耳环，那个长的长的。
1: 但是我告诉你，当时那个赵又廷这部剧火的时候嘛，我好像是当年好像是去文山出差，就特地去了趟普者黑，结果我就在那个拍摄地嘛，我就看到了假的桃花，他就织了个景，然后他有个那种帘子嘛，然后他就说是拍摄地什么的，然后我就跟那些省外的一些同事在聊聊这部剧，聊着聊着我就说为什么是假桃花，但是无数人在那拍照，
0: 真桃花达不到他那个拍摄要求，
1: 对，
0: 都是假的做，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现在这部剧就完全变成网红景点，但其实也不过如此。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9: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日前，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头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治疗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报道。
20: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21: 非常好，治愈。
2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0: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23: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

0: 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3: 好的，北京时间的8:57到这里，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互动的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天天都有好剧看。
4: 好的，希望大家今天工作生活好心情，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3: 拜拜，
4: 拜拜。
5: 肚子憋，
6: 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8: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7: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8: 藏医

0: 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的知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啊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啊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硒带，这个缺硒带是属于严重缺硒，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硒。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硒放到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硒、严重缺硒，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当地人呢如果说那个年代有那边有亲属的或者有了解过的就知道，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一旦过了8、9岁十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的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这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硒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 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就跟那个鱼鳃一样，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

着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席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而我们人呢，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硒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国家规定说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点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高质量的有机类的硒，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硒了，你是吃含有硒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硒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硒啊，天然富硒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硒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硒。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硒，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易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尔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的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硒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啊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这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不得劲啊，感觉跳的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它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气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硒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是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8个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个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实际上

0: 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要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呀，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呀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三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三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硝酸钠一代的，还有这种啊硒化卡拉胶二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三代的，那三代的这个麦芽硒，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五六十、六七十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正常的药给他用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这个血硒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硒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硒啊，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2天吃了3粒，3八24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一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2个月。2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儿。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 合到一起来。

用。我说我告诉你，2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得非常好。2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儿整个所有的这些病历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历，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历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一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的一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2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2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2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1天1片。"你看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第二天吃2片，然后呢，保证了2天吃3片，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哎呦，二位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2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2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得不稳的，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你其他的地方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各处。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那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这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儿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

补气那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个羊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稀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回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决心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啊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啊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吗？结果呢，当时啊就说着没带这个西司敏，咱们中心里面又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结果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干痒这个情况啊，哎，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他说以前尤其是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2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稀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呢，就当时就吃了2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2个风疹团儿，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稀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呢？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2片稀啊起到的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露个头，明天看1尺多高了，一晚上长那老长。为啥呢？它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14、15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14、15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微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啊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身体当中啊你孩子长这个越快的时候他越瘦，啥原因呢？他营养都升高上去了，哎，所以说他肚子都是空的，你摸那时候孩子肚子都是瘪。

又特别能吃。反过来呢，它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它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它跟不上，所以说它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14、15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它要跟着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又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它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看他这个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免疫功能出现了当时异常的一个波动。我说你这个硒给它用进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我说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呀，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硒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你看为什么年轻人摸着身上是热乎的，体表的供血量大。我说为什么老年人摸着是温的，甚至有些皮表都凉。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体表的供血量低，所以说皮肤在抽抽，年轻人皮肤在鼓溜，所以说来得快就在这儿。我说快速的给他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7、8岁的小孩，再大点的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硒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硒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病毒啊，肺炎呢这类的，只要说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好不好事儿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硒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硒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无论是任何一种心脏的症状，什么心慌、胸闷、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

0: 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一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凝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息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息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息呀，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补息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儿，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硒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硒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啊，富硒的面粉呐、啊，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硒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硒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硒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硒啊，又叫硒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硒。这个没有硒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硒，硒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硒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硒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

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类的硒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硒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硒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硒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硒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的，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胳膊要是不截肢就不行了。结果呢，截肢了容易感染，那大家想想，只有活人才有机会感染，死人是没有机会感染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手术，别说什么止血不止血，什么消毒不消毒了，砍下来再说呀，要命啊，命重要啊，保住命才是一切的根本呢。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因为它属于无机硒，无机硒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机硒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在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那这两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西化卡辣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西化卡辣椒的这一块给它去掉。西化卡辣椒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呢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西化卡辣椒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地毒，这种啊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用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硒化卡辣椒也是个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儿，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它这个里面的脱毒系数啊达不到那么100%。就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硒化卡辣椒的东西能够做到100%的完全脱毒，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咱们不敢赌，你如果是敏感性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硒化卡辣椒这类的富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那如果说你能够见到那种100%安全有效的硒化卡辣椒的，这个选了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硒啊、酵母硒呀、啊，啊这类的硒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硒和酵母硒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它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 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啊，啊念球菌呐、啊、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识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呢？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啊、富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富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硒、麦芽硒，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啊，没法标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受国家监管，食品里面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

比这个戴蓝帽的西要差。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

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国家规定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基础条件。第一个，蓝帽必须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的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写的麦芽硒或者是酵母硒这类的硒可以选，就是这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或者每一片或者每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那含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两粒三粒。但是如果它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的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的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去选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成这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一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批文是离现在越近越好，离现在越近越好。有的那个批文啊，你就看那个蓝帽那个位置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什么，有什么1997啊，1998，2020，2005几月几号，它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就是蓝帽底下有个横数字，横数字上面实际上就是年份，第一排的那个横的数字上面都有数字啊，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是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硒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硒或者啤酒硒或者酵母硒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硒的含量达到60微克或者80微克的，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我们最早用到的就是2006年的啊那个硒，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了嘛，你想想这都20年前了嘛，是不是？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硒，那个时候的批文也是个蓝帽的，就是麦芽硒，就很好了，就属于真正的第三代，那个里面含量就是80微克，在当时那个时候啊，20年前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当时在国内啊这个硒顶尖了，然后呢就这一用就用了好多年。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说清楚，一直到了2004年，2004年这个企业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呢，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十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的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它把这个硒由单纯的硒变成了提取硒。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硒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硒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发凉啊，心头发慌啊，就是因为你心里跳得没底儿，你心脏没劲儿，你吃什么心脏有劲儿？辅酶扣十给心肌增强营养的，不是给心肌加劲儿的，给他增强营养只是说让心肌细胞的营养多了，

0: 保持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说治疗心脏。解决心脏是给它加动力，这个动力像柴一样，给它加油一样。这个辅酶喀什是给心脏加营养的，它加强不了这个动力输出。心脏动力每一次使劲的时候，它必须有劲儿，这个劲儿哪来？骨关感叹跟西救有直接的关系，而西救能转化这个，而不是说它只对心脏，是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想让这个细胞的活力增强，要想让这个细胞的动力增强，要让它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西，那这个西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西，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硒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达到60%，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硒，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硒，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吗？因为你它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是完全无毒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他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下子从第三代硒，一下子从第三代的硒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硒？完全水溶性，达到100%，这就是第四代。那现在这个硒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的，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啊、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半啊，叫谷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又叫 L 硒甲基硒代半谷氨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个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个费劲儿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了，省事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啊！这一大截提了完了之后，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这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已经溶解完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先你吃进去了100微克的硒，你只能溶解50%到60%，你就等于吃进去50微克。那现在这个是在你体外就溶解了，变成了半谷胱甘肽。这个一半的溶解性实际上是在体外完成了，在实验室当中完成了，在车间里完成了。完成过后进入我们人嘴里面，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意思？就等于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的有机硒，就是我们中心里现在用的技术提高的，2024年这个技术达到了，就是最近，你看它是此时此刻目前全中国硒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品种，没有比它再近的了。 也就是技术最先进。
1: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锡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第三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锡啊，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钴钴钙钛。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钴钴钙钛了。也就是说，它在体外没有吃之前，它从所有的恩食的植物当中提取的有机硒，这作为原料了。也就是说，别的地方连有机硒还是好东西当成品呢，这个呢，这个恩食的植物有机硒已经成原料了，在这个原料的基础上，从这里面进行提取，提取出的半钴钴钙钛，这一下子代数提高，然后啊，它这个加到片里面的这个就变成了全溶了。也就是说，你原先那个溶解呀是在身体内产生的，这个溶解率就受环境的影响。那现在呢不用了，现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多少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戏里用到的就这种锡，就是说别的那种锡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钴钴钙钛的一半。这个时候啊，人的吸收率变成这种半成品的时候，人的吸收率就变成了100%。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水溶性100%，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钴钴钙钛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侵袭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啊，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它盒子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了，是因为你心脏的钴钴钙钛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啊，发冷啊，房颤啊，早搏呀，严重的心绞痛啊，这一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那么普通的硒对这个肝病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 你听听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它都管，都是因为跟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但是呢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你就由此可以推断硒这个东西在身体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那么同时呢，医学杂志也说了，硒还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啊，还是抗衰老的明星，而且呢跟生殖有直接的关系，全身细胞都需要硒。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别着急，慢慢的听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每天给你们讲科学补硒的方法，大家说好不好啊？到时候啊，真正通过科学补硒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的5月17号都是补硒日啊，我们要听话呀。所以啊，硒用的越好，用的越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越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到硒。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10 o'clock A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来关注此刻最新的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东绕城高速广福路往经开区方向，在拱门附近的话呢，受到这个路段的施工的影响，施工车呢占到了左侧的车道，通行呢变得非常缓慢，请大家呢注意避让。昆渝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这个方向，在成贡服务区这个路段的话流量比较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呢车多。昆渝高速成贡返回主城区这个方向，在昆石的三岔口车多，目前的话呢通行呢基本正常。道路的通行情况到底如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连线，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带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一些道路交通的变化。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电话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王艳玲呢带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实时交通情况。艳玲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5月17日至8月16日期间，继7611都向高速昭通往甘田方向沿线隧道实施缺陷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现对龙头山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昭通往甘田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356 大山包一级公路、 S208 龙马线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专业的播报。那关于道路交通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针对即将到来的持续暴雨，省交通厅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全省高速山区公路路政交警全员在岗，备足沙袋、抽水泵、清障设备，易塌方路段实时巡查，遇积水落石立即封闭管控并引导绕行。同步通过导航广播实时推送路况，提醒自驾市民避开山区林崖道路错峰出行。省财政厅披露，2026年口岸建设补助资金1.223亿元全部下达，覆盖七州市12个口岸项目，重点升级磨憨河口核心口岸查验货场，完善普洱德宏临沧边境通道配套设施。省茶叶协会24号发布行业公告，针对央视曝光的普洱茶直播虚假宣传、高额抽成、货不对版乱象，开展全域整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大雨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阴转小雨34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多云29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多云23度，宝山机场多云转阵雨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中雨转小雨27度，昭通机场小雨22度，临沧机场阵雨转小雨26度，大理机场阵雨转小雨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7度。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1.8，准时收听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那昨天的话呢，我们也盘点了很多工信部最新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呢我们来盘点一些新车吧。最近一段时间呢，车市非常非常的热闹，关于爱车啊，无论您是买车用车，整个或者就是单纯就是喜欢汽车，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新车的资讯。我们来看看五菱最新出的这款新车吧。很多朋友都说啊，这款车的话呢，是不是五菱要走向中高端了呢？ 我们来看一看家用大六座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的官图呢，在昨天呢发布了。那 这个 SUV 呢是新能源 SUV， 预算在10万到15万，想要大空间长续航插混车型的听众啊，我们可以认真听一听。6月23号，上汽通用五菱正式发布了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的全套官图。新车呢定位中大型的 插混 SUV， 主打的就是家用、露营、多功能等等场景。目前呢已经开启了全国的预售，三款的配置，预售价呢是12万2800到14万2800。 整个这个限时预售的权益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降幅。那入门的话呢，可能到手价就是11万多一点，12万不到。那性价比在同尺寸的六座 SUV 里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今天呢，全方位来拆解一下吧，看看这款车外观、空间、配置、续航、补能，还有用车场景，给准备入手家用大 SUV 的朋友呢，也做一个选购参考。首先，我们来说说它的外观。 外观的话，黑武士专属风格，全车纯黑车身，搭配着银色的镀铬的装饰饰条，刹车卡钳喷涂了红色，黑白红撞色视觉冲击非常强，气场稳重，兼顾了家庭用户的审美，不会过于激进、过于浮夸。前脸呢搭载了 AGS 的主动进气格栅，车辆根据行驶的速度、电池的温度，还会自动调节格栅的开合的角度。 低速闭合减少风阻省电，高速充电的时候呢就打开散热，纯兼顾了一个纯电续航和电池控温。灯光配置呢全系标配了 LED 的远近光灯，搭配了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大灯的高度呢仍还可以调节。大灯延时关闭，还有充电口单独呢配备了照明小灯。夜间充电呢也不用摸黑操作啊，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不然这个夜间操作的时候，真的你为了找到这个充电口啊，还得在比如说这个车库或者是在这个地下车位上的话，夜间的话照明不足的情况下，真的找充电口费老劲儿了。这个细节改变虽然很小，但是真的很实用。 这个细节也贴合日常的用车需求。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车身的尺寸。车身侧面呢配备了20英寸的实幅的熏黑的运动轮圈，和黑武士的全车风格统一。整车尺寸呢是4米98、1米93、1米76，轴距呢可以达到2米95，5门6座。车身布局的话是中大型的 SUV， 这个尺寸呢也带来了一个越级的内部空间。对比同价位的紧凑型的 SUV， 2米95 这样的一个轴距的话，后排的腿部空间是非常充裕的。第三排不再只是应急小板凳了，成年人短途乘坐是不会压抑的。像二胎、三胎家庭，经常全家出行的用户，这个车的适配度那是非常高了。 全车呢舒适配置、便捷系统呢也是全是标配的，没有什么高低配置的差异。这点五菱座的算是非常实在了。全系都是电动尾门，带有位置记忆功能，身高不同的家人可以自己定义尾门的开启高度。小个子的福音啊，这个避免了像我们这样的小个子开门之后关门真的费老劲儿了，要先弹跳啊，甚至要助跑啊，支持无感进入。 无感启动，携带蓝牙钥匙，靠近车辆呢自动解锁。上车呢直接踩刹车启动，不用反复的掏实体的钥匙。同时啊，配备了实体的遥控钥匙，再加上手机蓝牙双钥匙，手机没电或者丢失实体钥匙都不影响我们用车。那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外观我们先来看它的，应该算是一个旗舰车型了，配备了像什么电动的调节折叠锁车自动折叠电加热，还有雨雪天气的后视镜的无雾气，后视镜的视野清晰，提升了雨天行车的安全。动力呢统一的话，全系的话是插混结构的，没有高低功率区分，入门款和顶配动力完全一致，购车呢也不用纠结，因为它动力是不做阉割的。 搭载的是1.5自然吸气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78千瓦，峰值扭矩可以做到130牛米，匹配的是1 CVT MVT 的平顺变速箱，前置了单永磁同步的驱动电机，电机的最大功率170千瓦，峰值扭矩280牛米，整车零百加速8.2秒，最高车速每小时190公里，日常你超车高速提速动力是完全够用的，油耗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 WLTC 的综合的电量是5.9升每百公里， CLTC 的馈电油耗呢仅是4.9升，即便不充电啊，纯油行驶用车成本和普通燃油车 SUV 接近，没有混动车型的馈电的费油的通病，电池和续航呢也是这款车的核心竞争力，全系搭载了37.9千瓦时的神链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标准的续航呢可以做到260公里，日常你上下班买菜接送个娃一周通勤都不用充电了，满油满电综合油耗呢又可以做到1200公里，长途自驾跨省出游中途不用频繁的补能，也彻底告别了续航焦虑。好了，这款车还有些什么样的亮点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了，欢迎关注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5。今天呢，昆明天气还不错，虽然阳光不算明媚，但是风是清清凉凉的。出门的好心情呢，不要被小拥堵打乱了。此刻的话呢，大部分道路通行是正常的，还有零星的局部路段呢，会有小幅的一些拥堵情况。昆渝高速民权村立交东绕城广卫段的这个会有小段缓行，往成贡方向走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绕彩云北路，能够少堵。 不少时间。二环南路整体呢，现在车流算是比较平稳，基本都能顺起来。市中心呢，彩云北路、五一路周边逛商圈的车流呢，现在是在扎堆的，车速偏慢，实在走不动呢，不如放首歌，慢慢的晃一晃。窗外的好风景呢，刚刚好，让我们可以慢慢看一看。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1: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原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我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原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原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但有些人咳嗽会牵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医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适。主题讲座结束后， 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家用的大六座50星光 L 黑武士版本官图发布。那刚才呢说了它的各种各样的功率，那我们说它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搭载了 1.5 升自然吸气的混动专用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78千瓦，峰值扭矩可以做到130牛米，匹配的是一 CVT 的平顺变速箱。那照此的话呢，它的油耗就非常的亮眼了。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5.9升每百公里， CLTC 的亏电油耗呢是4.9升。即便是不充电啊，纯油行驶，用车成本和普通燃油车的 SUV 比，那也是非常的节能了，没有混动车型亏电费油的通病。电池和续航呢是这款车的核心竞争力，全系搭载了37.9千瓦时的神炼的磷酸田锂电池。这个电池的话，标准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做到了260公里，日常你上下班买菜接娃，一周呢都不用充电了，真的非常的方便。那补能呢也非常的快，那长途的话呢，自驾跨省的话，它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又可以做到1260公里，电量30%充到80%呢仅需要15分钟，高速服务区短暂休息就能够补满大半的电量了。6.6千瓦的慢充，20%到100%的完整的充电，6.3个小时，夜间家用充电桩呢慢充是完全适用的。额外支持3.3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户外露营、野外作业、野餐呢都可以带这个电磁炉，像投影仪啊、小家电啊，拓展户外用户车的一个完全的场景。如果你喜欢露营的话，家庭又是一个二孩家庭，那这个就非常合算了。第一，它预算好啊，10到15万；二胎、三胎家庭又需要这种的六座大空间，日常城市通勤，周末全家出游。第二呢，就是喜爱户外露营，需要对外放电功能，追求长续航插混，不想频繁加油充电的，哎，这个都是不错的。第三呢，就是你看它10到15万，就是如果我预算有限，这款车的话算是性价比不错的。如果我预算有限又想要中大型的 SUV 的尺寸，看中的是全系标配无减配，追求高性价比的家用车型，这款车真的是值得看一看的。当然这款车呢也有一些短板，我们来客观聊一聊。第一呢，就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的这个发动机，高速再加速的能力呢就会偏弱一些。你在满载全车人员的时候，高速超车的时候呢，可能提前呢要预留一些距离。第二呢，是车身的长度接近5米了，小区狭窄的车位，老小区的停车位呢，可能难度都会高于那些小型的 SUV。第三呢，就是它的内饰用料，毕竟价格便宜，10到15万嘛，所以它的用料呢有那种硬塑料为主的，所以就说塑料感会比较强。高端的软性包裹呢仅覆盖了集中在像座椅的区域，内饰的质感比起20万级别的 SUV 呢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那目前它的预售权益是不错的，现实权益呢也还不错。如果说是这个预算有限又想要中大型 SUV 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你可以联系50的 4S 店，那这个时候的话，这段时间应该是都可以有实车可以试乘试驾的，大家呢也可以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它的亏电油耗啊，第三排的乘坐体验啊等等。总之呢，这款车就是家用是完全足够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我们可以聊一聊爱车。无论你是在用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个现在想要换车，或者是亦或是只是单纯的喜欢

0: 汽车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记住了 FM918YN 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各位车友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东绕城的广威立交附近呢，现在有小段的拥堵，往东南方向走的朋友可以提前的绕广福路分流，可以少等不少时间。金星、福德还有西站几个立交桥的几个节点双向现在都缓行，所以呢不用硬挤二环主路，走底层北京路、西昌路反而可能会更顺畅。现在看到彩云北路的话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的，平均速度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市中心的话，五一路周边车流非常扎堆，车速呢现在也是不到每小时2公里。如果你打算去市中心逛商圈呢，不妨呢提前可以在附近找个车位停下来，步行着去，慢悠悠晃着逛，可能比堵在车里呢要更省心。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安宁市的大屯西路北向南呢，这里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附近车主呢要注意避让。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区高速方面。关于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立交到民权村立交，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公安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的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在石虎关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广昆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东向西，朱家村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路上怕堵就关注 FM 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 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3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650公里和725公里四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当生活的推力不断加剧，当重心不再牢牢站定，当一切暂时失序，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能接住自己的正是自己。孙燕姿，飞瀑而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看到李女士是说，她家呢是二胎家庭，六座的第三排适合成年人，长途可以坐吗？如果你问的是刚才我们说的五菱的这款车的话，它轴距是2.95米，那第三排的腿部空间呢是够用的，但是它的座椅和坐垫偏薄，所以它的靠背角度固定，成年人连续坐个2个小时以上，那是特别容易疲劳的，更适合的是短途出行，儿童乘坐，长途建议优先的选择坐前排。所以这个车子的话，长途第三排空间，腿部空间呢是小问题，主要是坐垫偏薄了，靠背的角度又是固定的，所以长时间坐其实还是真是不舒服的。再来看老王，老王是想说3C 快充15分钟30到80，如果小区没有快充桩，只能在家里慢充，这个慢充伤电池吗？按照现在我们的这个掌握的资料来说的话，其实慢充对电池反而是最友好的一种补能方式，长期慢充呢是不会损害你的电池寿命的，快充呢仅适合高速应急，日常通勤呢其实优先是慢充的，电池衰减的速度呢也会大幅的降低，所以有条件的话呢，家里有慢充的充电桩那是最好的。小张想问一下，1260公里综合续航是实验室数据还是真实满油满电能够跑到那么多呢？市区通勤，如果你开空调啊，实际综合的这个续航可能是在1000到1100吧。高速匀速每小时120公里的话，续航可能是在900到1000，然后依然是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长途出行的续航的成绩呢，也算是表现非常优秀了。真的中间不补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老韩说3.3千瓦的外放电可以带得动家用空调吗？普通家用的一匹的空调的启动功率是超过3.3千瓦的，没有办法直接带动。但是如果说是像这个简单的什么电磁炉啊、电饭锅啊、投影仪啊、露营灯啊，这些低功率的设备是完全适配的，适合户外野餐露。

露营等等来使用，可是为什么要用它带家用空调呢？你是打算露营的时候搬着空调出门吗？再来看老周，老周想问一下说，车身接近5米了，新手日常城市代步好停车吗？这是他的

0: 通畅，
1: 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来关注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沿河路这个附近呢，也有100米的距离的话呢，车速不到每小时6公里。金碧路西向东，在东四街附近呢，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目前呢有7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人民西路到大关路，有2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米。路上怕堵就关注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6: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5: 小宁门清，
19: 91.8，小宁说车。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举手留言了。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这款车型是法拉利在7月4号会发布它的 V12 的6速手动限量版的跑车，复古机械回归啊。那这款车很多朋友都说是让他们的血脉再次呢又迅速的加速起来了。7月4号的话将会发布的这个全新限量收藏的车型呢，最大的看点就是时隔10年，原厂重新搭载了全新线控的6速手动变速箱 ，V12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回归纯 粹的机械驾驶乐趣。那如果说是你喜欢性能车，喜欢超跑车，这款车的话呢，它的核心技术、定位、历史背景也是值得我们。

去收藏的，一起来聊聊看。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法拉利的手动变速箱的历史。很多年轻的车迷可能不了解，法拉利呢，最后一台原厂搭载纯手动变速箱的量产车是在2012年下线的法拉利的 599GTB。 从2012年之后的话，品牌全系列的车型呢，就全面切换了双离合的自动变速箱了。近14年时间，市面上全新法拉利全部都是自动双离合，手动挡车型呢只能选购二手的老款了，收藏的门槛呢是极高的。那这次全新的这款车呢，重新搭载了六速的手动变速箱，不是老旧的机械结构的复刻，而是全新研发的线控换挡的专利技术，兼顾了复古的手感，还有现代电控的智能化，是本次新车的最大的亮点。核心技术呢，就是线控六速手动变速箱，它的架构呢是电子线控的，设计对标的是柯尼塞克的 CC850 多模式的手动变速箱，实现了一套机构两种驾驶的模式，真的是。另外呢，它保留了经典复古的六速连杆，就是换挡的时候啊，内部搭配的弹簧滚轮的结构，精准的复刻了传统的手动变速箱的换挡的阻尼吸入感，还有踩离合器踏板换挡的这种感觉，完全还原了老式超跑纯粹的机械操作的手感，满足了硬核驾驶爱好者的需求。同时换挡区域呢，集成了像 RNDM 实体功能的按键，一键呢就可以切换自动模式。那城市拥堵路段呢，不用频繁的踩离合，兼顾赛道的激烈驾驶和日常通行代步，解决了老式手动超跑市区代步很累的这个痛点。技术层面上呢，也是有优势的。这套线控换挡机构呢，采用的是双轴活动结构，底部呢依旧靠的是电控的插销传递的换挡电子信号，不需要传统的变速箱复杂机械连杆，整体模块通用设计。后期呢，有机会搭载到法拉利的其他的高端车型上，它的技术拓展性呢特别强。电控结构相比老式的机械手动变速箱呢，它的故障率也就更低，换挡的顿挫感也更小，维修保养的便捷度也提升了，平衡了复古情怀和现代的可靠性。动力核心呢，延续了 6.5 升的自然吸气的 V12 发动机，最大输出马力做到了830匹，发动机的红线转速高达9500转，大排量自吸标志性的线性动力输出，高亢的一个声浪完全可以保留，和当下的主流的涡轮增压还有混动性能的车呢，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区别。那现在有很多款的性能车是依靠涡轮增压电机压榨动力的，高自转的 V12 车型是越来越稀缺的，这款限量车型它的收藏价值就因此呢可以大幅提升。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车呢，提供两种版本可选，一种是硬顶车身，一个是敞篷车身，满足不同收藏家的需求。车型定位呢是顶级限量收藏车型，不会大规模的量产，也不会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售卖，仅是定向开放给法拉利的资深收藏家、品牌顶级的长期客户。普通消费者呢，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到店订车，入手门槛是极高的。未来二手流通市场的价格大概率呢是会上涨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疑惑说，现在新能源车双离合车是主流，那法拉利为什么要逆势推出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呢？核心呢是两个原因吧。第一呢是全球高端收藏车市的需求变化，资深车迷收藏家追捧的是纯粹的机械燃油车，大排量自吸手动挡组合近年来呢是非常稀缺的，收藏溢价率呢就持续走高。第二呢是品牌的技术展示，通过全新的线控手动的变速专利，展现了法拉利传统的燃油动力的研发能力，在电动化转型浪潮当中呢，也守住了品牌燃油性能的根基。那客观分析一下这款车的优缺点吧。优势当然刚才就说了，非常明显，它的稀缺限量了 V12 的高转的自吸复古手动机械的质感，收藏保值率极高。短板呢当然同样也突出了，第一呢入手门槛极高啊，定向邀约订购普通车迷是很难买到的。第二呢是城市通勤实用性真的很差，即便是自动模式，它的车身低矮，然后底盘特别硬，日常代步舒适性远远的是低于家用轿车的。第三是大排量 V12 的油耗极高，

0: 保养、保险、维修成本都特别昂贵，普通工薪阶层完全没有养护能力。第四呢，是电动化行业趋势之下，这类纯燃油的限量车型未来上路的政策其实存在不确定性的，部分城市现行大排量的燃油车，那这个车子的话呢，就真的只能收藏了。给车迷和听众朋友补充一个小的行业内的知识吧，就是近几年大的豪华性能品牌呢都在推出复古限量的燃油车型，像保时捷有手动的 GT3， 柯尼塞克有手动的超跑，法拉利呢本次的 V12 的手动限量版，本质呢都是抓住了燃油车最后的收藏的窗口期，大排量纯燃油的车型未来可能会逐步的减少甚至停产，这类限量车型长期是具备资产保值属性的，如果普通的家用代步需求的话，当然是完全不用考虑这些车型的。定位呢，它就是很纯粹玩乐收藏，专业超跑收藏家、资深车迷可以持续关注。7月4号呢，这个发布会上呢就会有完整的参数，还有发售的这个配额信息等等等等。当然，如果你是超跑爱好者的话，关注也可以。这款车的话，未来的话呢，真的是可能会是收藏爱好者的一个非常喜欢的车型。好，我看到老周说普通消费者能到法拉利 4S 店预定啊，刚才就说了不能，这个车型是定向限量发售的，仅仅是针对他品牌长期的顶级客户、资深的收藏的这个定向邀约，他没有公开的这个订车渠道，普通客户呢是无法下单的，只能等待二手流通渠道入手。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凑个热闹，还看看这款车到底它参数如何，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一起来听首歌吧，杨宗纬的《千金散尽》。
1: 跑了锚的船，摇摇晃晃。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北京时间11:00。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6: 好，北京时间的11:00，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到周家村立交这一带呢，车流量非常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的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呢，车多缓行。昆渝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3: 为切实解决村内汛期内涝、排水不畅、农田积水等问题，松明县小街镇电峰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进农田灌溉引水设施建设项目落地实施，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工程总投资128.11万元，拆除影响行洪的老旧桥面8处，新建桥面1处，对250米排水沟实施加宽加深改造，新建60平方米水泵房，配套安装抽水泵2台、拦水闸1道，构建起排得出、灌得上的水利保障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省林草系统24号开启全域林业防汛巡护，管护人员全覆盖排查林地边坡、林下民居、古茶林地质隐患，清理沟渠、河道淤积杂物，重点监测白马雪山、哀牢山、无量山林区，防范山洪损毁林地民居。省招考院6月24号印发2026高考招生计划与志愿填报指南，分物理、历史2类完整公示全国高校在编招生名额，昆明理工、云师大、云南农大等省属本科院校投放海量省内录取计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

0: 天气早知道。
1: 9:0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大雨，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小雨，34度；富明天马山中雨转大雨，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7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大雨，28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2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大雨，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28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大雨，29度；神灵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大雨，28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9: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7: 融合汽车文化，
9: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08，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找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了。来看小琴的问题，小琴说，线控手动变速箱后期维修保养成本会比普通的双离合器高吗？基础保养成本可能接近，但专属的电控换挡模块这个配件是稀缺的，后期的故障维修配件等待周期会很长，维修的费用呢肯定会高于量产的双离合车型的，养护成本肯定是很高的。这种限量版的收藏版的车型，其实普通人养护起来是非常吃力的。好，老王说6.5升 V2 V12 大排量发动机，国内一线城市的限行会影响到它吗？车型是国六排放标准的合规上牌正常上路，但是可能会有部分城市针对大排量燃油车会有一个区域或者高峰时段的限行政策，但这是地方政策，所以各个地区会各有不同。日常市区通勤的话呢，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受限制的，除非是你所在的城市有这样的，比如说针对大排量燃油车有区域高峰时段的限行政策，那市区通行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可能这个车其实也更适合赛道郊区短途行驶，这个市区通勤的话，它乘坐舒适性其实也是不高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 FM 18918YN， 找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看新上市的一些新车型吧。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9: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7: 融合汽车文化，
9: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08，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说完了豪华的燃油超跑，咱们再转回到自主品牌的高端新能源上吧。关注一下华为智驾的重磅车型蓝图，全新的大型纯电 SUV 追光 S 官宣6月26号，明天啊。

就正式发布亮相了。全车呢会搭载华为的乾坤 ADS5 的高阶智驾驾驶，标配了896线的激光雷达，32颗的全车感知硬件，纯电的大尺寸运动 SUV 定位。那我们从外观设计、车身空间、智能驾驶、三电续航、特色声浪等等功能给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解析。这款车其实是比较适合追求高阶智驾、纯电的家用、运动外观的听众的。那它的外观主打的就是运动超跑化的 SUV 设计。好，我们来看看它的运动超跑化的 SUV 是怎么体现的吧。车头引擎盖两侧隆起的肌肉线条，再配备双碳纤维的导流槽，贯穿式的细长的日行灯贯穿整个车头，主大灯呢隐藏在导流槽的内部，前包围大尺寸通风口，空气动力学设计拉满，视觉冲击力强。车身全车的话呢，设计了10组贯穿的风道，18个空气动力学的风口，搭配了双主动进气格栅，高速行驶可以降低风阻，提升纯电续航。车尾配备的是原厂的碳纤维的一个运动的扰流板，搭配了21英寸的运动轮圈，高性能的刹车卡钳，运动属性拉满。车身尺寸方面呢，它定位的是中大型的纯电 SUV， 长宽高呢分别是5.05米、1.998米、1.656米，轴距呢做到了3米。3米轴距带来的就是越级的车内空间了，不管你是前排驾驶位还是第二排的乘客，头部腿部空间都是十分宽裕的，兼顾了运动外观和家用的大空间，解决了很多运动 SUV 后排局促的痛点。全车底盘纯平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底盘，第二排中间呢没有凸起，满载5个人出行啊，中间乘客的腿部呢是不会受限的，家用的话整个乘坐舒适性呢是拉满了。那当然全车最大的卖点就是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系统，感知硬件规格拉满，全车搭载了32颗感知硬件，包含了4颗896线的激光雷达，3颗前向分布式的4D毫米波雷达，2颗后向的毫米波雷达，11颗高清摄像头，12颗驻车雷达，3颗 DTOF 补盲的激光雷达，分别布置在车身的左右两侧，车尾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的立体感知。我们给大家通俗来解读一下吧。这个硬件的实际作用呢，就是896的激光雷达呢，它可以远距离的识别能力，这个能力比较强，120米外可以识别14厘米高小型的一个障碍物，高速路面比如说掉落杂物啊、小动物啊，它都可以提前预警、提前制动。车身的两侧尾部呢有一个补盲激光雷达，最近呢可以识别近距离车身15厘米的障碍物，像窄路会车啊、低速挪车啊、倒车啊，都可以有效的规避撞墙、长墙角，还有这个路桩、非机动车，大幅的减少了剐蹭的事故。华为的 ADS5 搭载的是世界模型算法，不再依靠固定路线识别，能够像老司机一样预判周边的车辆、行人的行驶意图，城市的道路、高速、城区的拥堵，整整全场景的一个辅助驾驶，不用再频繁的手动接管车辆了。车内特色功能呢，就是它的蓝鲸模拟的超跑声浪，方向盘两侧配备了换挡的拨片，双手同时按压拨片，车内呢立刻就会响起超跑引擎的模拟声浪，仪表盘的界面还有这个它的抬头显示的这个显示同步呢都会切换到专属的超跑的运动界面，日常的驾驶增加了玩乐的属性，它适合喜欢驾驶氛围的年轻车主，这个功能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小拉风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动力和续航，它提供了2套电池版本，全系呢单电机峰值功率300千瓦，加速性能强劲，81.6千瓦时的电池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做到了630公里，98.1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版本续航呢是做到了700公里，日常城市通勤一周一充，长途高速使用的话呢没有续航焦虑。纯电的平台底盘调教呢偏向一些运动版，高速过弯还有它的整个侧倾控制呢都非常优秀，同时呢保留了家用的舒适的滤震，运动和家用平衡到位。适配人群呢分为3类，第一类呢是预算30万以上想要中大型的纯电 SUV， 重视

0: 高阶智能驾驶，经常的话城市通勤，高速的长途出行。第二呢，就是喜欢运动化的外观，追求车内驾驶氛围感，看重的是碳纤维的套件、模拟声浪等个性化的配置。第三呢，是家庭用户，需要的是3米轴距的大空间，日常全家出行，充电条件呢非常的充足。我们客观聊一聊车型的短板。第一呢，是全系纯电车型，无增程插混版本，没有固定的家用充电桩，经常的话跨省长途跑的是没有快充段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个车其实是便利性的话呢是可以的，因为它有700公里的这个续航，所以的话整体跑起来也还可以。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是你经常是要跑长途的，然后这一路沿线的话呢快充站不足，或者是没有快充站的话，就稍微显得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足。第二呢，是高配4激光雷达版本，购车的价格呢是有一点点偏高了，预算有限呢就只能选择单激光雷达的低配版本，智能驾驶硬件规格就缩水了。第三是运动化底盘调教，它过减速带啊、坑洼路面的时候，滤震呢是偏硬的，后排乘坐的乘客的舒适性也是那种偏向运动版本的柔软舒适区。如果你比较喜欢柔软舒适这样的朋友的话呢，这个可能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你去适应一下的，因为它整个调教的话是偏运动的。首发时间呢锁定6月26号，也就是明天啊，首发现场呢会公布完整的配置、官方的指导价格、购车的权益，那包含这个像置换补贴啊、终身的免费智驾升级啊、家用充电桩的免费安装啊等等相应的一些福利。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进一步关注吧，毕竟明天这个车就首发了嘛。那首发的话呢，它的价格也会进一步的明朗化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铿锵车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截至目前的话，机场北高速的桩号在这个 K000米到 K007米的这个位置的话呢，保障道路安全，实施交通管制。小龙高速退尔关立交到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呢，这一段仍然实行的是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封闭路段呢，是整个路段呢是因为右侧山体发生了地质灾害，出现了隆起开裂和岩土松动，滑坡周边的界限也有拉裂，并且呢伴有后缘垂直错落，堆积体呢滑入右幅的路面，坡面的框梁的一个格局的话受到了损害。目前的话，这个区域的地质呢已经逐步稳定，倾方的减载、坡面的防护等等具体的工程呢仍在抢通处置。那我们再来看最新的现在这个施工呢还在进行。再来关注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马昭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在1668公里20米大关河2号大桥路段，一辆小车单方面肇事，因现场处置需要的话，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唐家营隧道入口截流，附近车主呢注意的话呢提前减速慢行。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6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树萍。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0: 都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来看小梦的问题，小梦说想问一下，乾坤的 ADS5 没有高精地图也能城市的 NOA 吗？乾坤的 ADS5 搭载的是无图支架方案，这是一套全新的方案，无需依赖城市的高精地图，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道路都能开启城市的高阶辅助驾驶，跨城出行呢不再用提前下载地图了，它的实用性大幅提升了，然后这个因为是实时判断的，真的比这个地图可能更好用。老陈说四颗激光雷达后期维修成本更换成本高吧，激光雷达属于高精度的感知硬件，单颗更换价格确实很昂贵，日常停车尽量避免刮蹭啊磕碰啊，车辆标配的雷达损坏保险会赔偿，购车建议你呢是足额投保车损险，确实如果你要自费换的话贵，很贵。老杨想问一下，700公里纯电续航，高速每小时120公里这样的时速，实际上它能跑多少公里呢？想问一下续航打折的问题啊。高速匀速行驶，那你空调还这两天的天气肯定还要制冷一下吧？大概24、22，实际的话续航可能会折到个8折、7折。就是520到580公里左右，高速风阻的话消耗电量其实更大，续航存在正常折扣，长途出行提前规划好你高速的充电站位置，确实是有折扣的，极限操作是确实是很危险的。小张想问一下，模拟超跑声浪能不能单独关闭，家里老人坐着会嫌吵吧？这个其实这个车机里设置的是可以一键关闭这个声浪功能的，它默认的选项就是关闭的状态，你需要手动按压拨片才会触发，才会自动开启，它可以兼顾不同乘客的需求，也就是说家里有老人坐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启动它就好了啊。林先生，300千瓦的电机满载5人高速超车动力够吗？三百千瓦的峰值电机动力储备是充足的，满载高速加速响应速度也是迅速的，电门踏板随踩随有，其实真的是这样的，电车提速比燃油车要更快，它不像燃油车涡轮会有个迟滞，那超车的安全性呢电车其实是更高的，因为它损失速度提升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铿锵车语欢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出海布局吧。最近呢，我们看到大众、捷达都正式进军乌兹别克斯坦了，中国制造的整车出口到中亚啊，这个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一些产业的布局啊。来看看这条新闻吧，我们来梳理一下事件的时间线。6月17号，大众汽车出口项目启动仪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国际论坛中心的举办，官方确认大众捷达双品牌同步入驻中亚市场，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整车，后续落地本地呢半散装件的组装，将会在工厂里进行组装，深度布局中亚市场。大众乘用车的中国的 CEO 齐泽凯明确表示了，整车出口是大众中国核心战略的目标，乌兹别克斯坦呢是品牌开拓高增长海外市场的第一步，后续呢依托国内完善的汽车供应链持续拓展向东盟、独联体还有南美新兴市场呢，都是未来的一个布局的方向。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第一站会布局乌兹别克斯坦吧，这里的市场潜力呢据说是非常大的。乌兹别克斯坦当地人口超过3800万，是中亚地区汽车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2021年至今汽车销量直接翻倍了，2025年全年新车销量突破了46.1万辆，市场需求非常旺盛，但本地的汽车制造产能不足，高度依赖进口整车，对于国内车企合资品牌这是巨大的市场机遇。大众规划清晰的渠道扩张计划，2026年呢，它已经在当地建成了13家的品牌经销商。

的零售网点，2028年它将扩张至24家，覆盖了乌兹别克斯坦全国的主要城市。安全的销售、售后配件供应体系，3年内要抢占当地市场的主流份额。初期出口呢，全部采用的是中国制造的整车，出口车型覆盖大众、捷达两个品牌的多款热销的家用车型。大众品牌包括了像途观的还有这个途观 L Pro， 还有帕萨特的 Pro。途王的 X， 途安 Pro， 还有途岳的星越，朗逸的星越，捷达品牌的 VS7 VS5 两款主力的 SUV。 好，这些车型呢全部都是针对着中亚的当地路况、油品、气候做针对性的适配调教的，比如说强化了底盘的防腐，优化了高温环境的空调制冷，适配了当地的低标号的燃油，不用大幅的改动车身的结构，依托国内成熟的生产线，降低了出口造车的一个成本。长期的话，本土化的生产规划，大众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话呢，应该说他和他的当地的汽车公司呢也达成了一些合作。2026年底的话呢，他也有一些工厂会启动，这里启动的是 SKD 的半散装组装生产，本地工厂规划年内呢要产能是达到2万辆。本土化的生产呢是有两大优势的，第一呢可以规避整车进口的高额的关税，终端售价可以下调，提升市场的竞争力。第二呢是带动当地的就业，项目一期创造200多个本地的就业工作岗位，二期扩建之后呢可以提供3000个就业机会。同时大众输出全球标准化的生产、维修、销售培训体系，培训当地的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从行业的宏观角度来看，这件事呢也代表着国内汽车产业转型的关键的节点。在过去几十年，国内汽车市场是以进口海外车型为主的，如今呢完整的产业链成熟，不管是合资品牌的国产车型、自主的新能源车型，都是大规模的反向输口到了像海外，像什么中亚、东南亚、南美、欧洲都是核心的出口市场。大众依托中国供应链出海，证明了国内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整车的装配工艺都达到了全球一流的水准，具备了向外输出整车制造的能力。除了像乌兹别克斯坦之外，大众中国呢后续重点布局的3大海外区域呢，还包括东盟各国、独联体的中亚国家、南美洲的新兴市场。那优先呢会选择和国内汽车技术标准接轨的地区，持续输出中国制造的车型。对于中国的消费者而言的话，车企大规模出海，国内生产线产能稳定，车企的这个车型研发制造成本呢得到了分摊，国内终端售价呢可能会更加的稳定，新款车型的迭代速度也会更快，间接的利好国内购车用户。客观分析啊，出海项目面临挑战，那中亚地区的话，整个道路的基础设施、充电的配套是不完善的，燃油车型呢依旧是当地的主流，新能源车型短期市场需求有限，不同国家汽车的法规、上牌标准呢也存在差异，车型适配改造需要持续投入，海外配售的配件运输的成本周期长，需要提前在当地建立配件的仓储中心，保障车主维修的效率。这些的话呢都是他现在目前要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从这条咨询当中呢也了解到了，就是他和我们国内车主是息息相关的，车企扩大海外出口，国内车型生产线呢就可以持续的满负荷运转，然后车型更新之后，售后的体系、配件的供应都会更加的完善。那当然了，这个国内各大自主品牌出海呢是现在都是他们的一个主流的方向了，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发展。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小吴的问题，国产大众出口海外会不会导致国内车型减产，提车周期会变长呢？国内工厂的分，它这个生产线是内销的，出口车型应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生产线，互不干扰，出口订单不会占用国内的交付产能，也不会延长国内车主的提车或者等车的周期。刘先生是想问一下说，捷达品牌国内销量一般，为什么会想到要海外布局呢？捷达车型其实它定价是亲民的，空间也是实用的，它也适配中亚普通家庭的购车预算，当地消费者也偏爱高性价比的 SUV， 像这个 VS5 VS7 这些车型精准的是匹配当地市场需求的，海外市场的表现可能还会优于国内，有的时候它反而

会带动国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陈女士问，国内车企大规模出口，车辆的配件以后会不会涨价呢？国内零部件的产业链产能是充足的，出口批量采购的整个批量采购反而会降低零部件的生产成本，国内维修配件的价格肯定是会保持稳定的，不会出现什么涨价的情况。其实对国内消费者来说，这样的整车的出口的布局的话，其实反而是利好的。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听首歌吧，来自毛不易的《如你所想》。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来关注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广昆高速的话，北向南在昆市高速附近，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目前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二环快速 B 线到福德立交，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此刻的话，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福德立交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广昆高速的话，北向南现在在昆石高速附近的话呢，目前是有着18公里的距离，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目前有44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呢到前卫西路特价桥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0公里。
6: 妹妹嫂嫂，
7: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哟！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堡啦。
9: 哎呀，小北平啊，夏天到了，清爽干渴的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它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说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10: 夸老哥，确实是这种的。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单

0: 夜壶。
1: 听那么倒是好处嘛吧，我跟咱茶器打白开水壶呢，铁铁壶可会有哪问题哟？
0: 这点我一定要注意个，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8%之间。茶器打凉壶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加含量高，肾功能不好的人喝多的排加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1: 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姐妹，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0: 健康人嘛，每天控制在300-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配料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开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1: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个。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血清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0: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个，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4: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学游泳的经过，会害怕在水里待太久，会害怕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身在其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树萍，也欢迎朋友们呢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哎，老周呢是想问一问，说这次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大众车型和国内在售版本的配置是一样的吗？基础车身动力构架是一样的，但是针对当地的像高温啊，还有这个路况啊，都会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比如说它强化一下底盘，空调系统，删减了国内的智能

辅助驾驶等等一些配置，适配当地消费的预算，内饰舒适，这个配置呢要更简化一些，所以这个还是在不同的市场里，肯定是针对不同的市场会出一些配置。

0: 会，就是像我们很多动物，就是它身上的一些铠甲，就是它有一些铠甲是艳丽的迷惑，但同时也是在给人们是一种它的软肋了嘛。很多人会认为它的皮毛呀可以做装饰品，去非法的偷猎野生动物，像熊狸、珍稀的猴子、斑马这些可爱的动物，都是曾经因为像我们的熊狸啊这些，曾经都是因为一身好皮囊被大肆的捕杀，然后数量急剧的减少。就拿我们刚刚说的熊狸，它现在种群已经不足200只，就濒临灭绝。偷猎和栖息地的破坏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除了人为的偷猎之外，还有就是环境的破坏也在伤害它们，就是像树林被砍伐，草原被分割，动物的保护色就起不到效果了，就是全球天气反常打乱了就是它们动物的换季换毛的一个节奏，冬天毛不够厚，冻得瑟瑟发抖的，夏天毛太厚，散热效果又不好，很多幼崽就在这种急剧的变化下，活活力就会很低很低。这里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是明确的规定过，就是不准猎捕、交易、食用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就是我们作为我们人来说，应该拒绝皮毛衣服、皮毛饰品和拒绝野味，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一些保护行动。就是不要相信很多人工养殖的皮毛可以代替野生保护，只有彻底的就是从根源上去杜绝它，就是我们这些很可爱的小哺乳动物才能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数量。
1: 嗯，的确，这个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常常都会讲到的，保护我们的动物也是保护我们自己。那实际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没有交易就没有伤害。那这个呢在面对野生动物的时候是尤其重要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那广告之后也请西西老师接着来跟我们说说，那去科普观察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看什么，那即将到来的暑假应该会有更多的小朋友们要走进自然，要走进这个山林，要走进甚至是走进我们动物园去观察那些可爱的动物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看什么？在稍后呢也请西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尽在掌握。那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城区各条道路运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的，唯一呢就是昆玉高速还是回程方向，在昆石高速的三岔口这个地方呢车稍多一些。那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在火车站周边有一些道路上车流量较大，比如说北京路的南端，还有南坝路、永平路等等，但通行也是基本保持正常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带大家走进哺乳动物的世界。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哺乳动物

0: 身上的皮毛。哺乳动物身上的皮毛是经过了三四亿年的这样的进化，这个进化出了最能够保护我们，也最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能让我们哺乳动物可以非常棒的适应自己所身处的环境，不用呢去随时要迁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固定下来来生存的，依赖于我们身上的这个皮毛。那刚才我们也特别说到，哺乳动物身上的皮毛呢，在近些年来也成为了它们最大的生存隐患。而实际上，很多哺乳动物为什么会数量越来越少，甚至成为了这个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也正是因为一个是全球气候异常，另外呢就是它们的栖息地被遭到了破坏，那么雨林被砍伐，草原的碎片化，这些环境被破坏以后呢，也导致很多动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那这些呢，也都是影响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当然了，我们特别的还是要反复强调一下，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的规定了，严禁猎捕、交易和食用所有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所以，拒绝野生动物的皮毛饰品，拒绝非法的野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去做的保护行动。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琪琪老师。那琪琪老师，接下来即将进入暑假了，会有更多的小朋友们要走进山林，走进自然，走进动物园，去观察身边的这些动物们。有没有一些您的一个观察小技巧，来告诉大家怎么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和我们身边的这些动物们呢？
1: 就是我们在遇到动物或者在动物园呀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单单去做一个拍照，就是也可以做一个细细的观察，或者是做一个监督也好，就是看动物的毛发，就是看它的厚与薄，就是我们毛又厚又密的，就说明它是在一些潮湿寒冷的雨林中山里面去生活的，毛又短又薄的呢，就是它是生活在的地方呢是炎热开阔的草原环境，然后再看它毛发的花纹，就是纯色毛发，就是它们主打的就是用隐身去保护自己，像有一些条纹呀、斑点呀这些皮毛，它们主要就是通过迷惑天敌去保护自己，那么，然后我们最后再看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看这个毛是顺滑有光泽的，就说明这个动物的身体健康状态是好的。它无论在这个栖息地还是在这个动物园，它的状态是好的。就是毛发干燥、乱、杂乱，然后局部掉毛，大概率有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生病，但是也要排除像我们的一些梅花鹿这一些，它有的它是前段时间它是属于一个在换毛季嘛，它的毛就会很乱，但这一段时间它毛已经换完了，那整体都是有，就是通过毛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健康状态，就连我们身边的像小猫小狗呀，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需要换毛呀，换季换毛，靠胡须去感知环境，它也会掉毛，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进入到动物园或者在一些山林里面见到的一些动物可以去细细的去观察的一个东西。
0: 原来如此啊。所以呢，只要能够心细掌握一些基本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知识，哪怕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去对照的验证，去注意观察，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一件非常奇妙而有趣的事情。那 总而言之呢，其实对于认识哺乳动物的皮毛这件事情，应该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吧。
1: 对，因为每细细的一层绒毛发，就像我们开始聊的一样，3亿年前自然进化的一个奇迹，是我们哺乳动物活下去繁衍至今的一个核心密码。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层毛，而是集保暖、伪装、防身、社交、感知于一体的一个生命铠甲。从我们的雨林里，我们云南雨林里的雄鹂、灰叶猴、长臂猿，到非洲草原的斑马、长颈鹿、山魈，每一种毛茸茸的生灵都靠着专属的毛发本领去适应自然，顽强的生存。就是我们大自然的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天赋，毛发就是哺乳动物最珍贵的天赋，它藏着生命进化与坚韧，也告诉我们每一只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智慧，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守护。就是我们首先明确的就是拒绝皮毛制品，守护自然家园，让这些可爱的毛茸茸生命永远的自由生活在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
0: 非常感谢，谢谢琪琪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哺乳动物的这个生存，我们已经有了非凡的智慧，但是作为我们人类来说呢，也要更好的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也保护这些可爱的动物们。下一次，即使你只是去撸猫，去摸摸你家的小宠物狗狗，你也得知道，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层皮毛，也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铠甲。非常感谢琪琪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期待下一期节目继续带来精彩。
1: 好，
0: 好，琪琪老师再见。
1: 再见，好，再见。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北京时间13:00。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00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南八路永平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城区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呢基本保持正常。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不能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志愿服务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沿线田间地块存在的环境卫生突出问题。本次活动聚焦辖区主干道、基耕路以及大棚种植区等重点区域，同步开展环境清扫与安全知识宣传，以实际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守护田园风光。经过一番集中作业，辖区道路、田间及种植区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原本杂乱的区域变得干净整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闽豫高速将于26号0点全线通车，同步启用盘溪、华宁南、玉屏三个匝道收费站，新增武山至通海北段通行路段，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长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昆明商务局投放总额1000万元彩云美物专项消费券，精准匹配野生菌消费、咖啡嘉年华、避暑旅居、火把节、郑和文化节六大暑期核心场景，细分美食、民宿、文旅、咖啡四类券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情况这个点要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中雨转大雨，18到27度；松明站大雨，17到27度；曲靖北站大雨转中雨，18到24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富宁站大雨，22到24度；玉溪站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楚雄站小雨转大雨，20到29度；南华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丽江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1到32摄氏度。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走进一个空间，
1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2: 不仅是房子，
1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3: 有家就爱他，91.8爱上家。

迎大家在今天的13:05，6月25号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继续第一站和大家来聊聊住在云南。最近这个天啊，就是总是雨雨的感觉，所以如果要户外活动的话，感觉怎么着都不给力。为什么不给力呢？因为户外活动讲究的就是一个天气的高度配合，但是如果天气这个配合度不高的话，势必是会影响你在户外游玩的这个心情的。那么当然了，如果不去户外，在昆明你还能怎么玩呢？当然去图书馆、美术馆这些室内宝藏地，可以逛好多时间。最近的昆明再也不是那种干燥的状态了，而是非常湿润的气息笼罩着全城，在一层朦胧的水汽当中，所以雨天出行受阻。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城市文化风骨里那些特别美的地方，这也是让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风骨的绝佳时机。让我们在干燥和潮湿之间去切换，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去穿梭，来昆明这份雨季浪漫指南是一定你要 get 的。当雨敲打着屋檐，不妨推开门去赴一场文化和思想的约。昆明它不仅是一座春城，它更是一座书香之城，所以呢，在有雨的时候，让我们有了机会去遇见春城的书香。第一个要推荐大家去打卡的书店是哪儿呢？是昆明市图书馆。可能对于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说到图书馆，首当其冲浮现在脑海当中想到的一定是省图，因为它就在翠湖旁边。逛完了省图，还可以去看看讲武堂，还可以去看看翠湖的荷花。但是殊不知，其实除了省图，在昆明它也有自己的昆明市图书馆，就在东华小区的知春街这个地方。这座2026年刚好走完100年的昆明市图书馆呢，其实藏着太多说不完的城市回忆。100年，它诞生于1926年的翠湖边，一路经历了搬迁，还有各种的一个重新的修缮，最终呢扎根在了东华小区。

100年，这个时间跨度足够一座城市完成从藏书楼到文化会客厅的蜕变。那么如今的昆明市图书馆呢，它是有161.2万余册的藏书量，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浸润着每一个雨天推开大门的人。这就是昆明市图书馆。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其实没有去过的话，完全是可以趁着雨天不想外出不想走远的时候，去看看这座有着100年历史的昆明人自己的图书馆，去感受一下地地道道的春城的书香。接下来再来说到的是百里春秋春城会客厅，藏在文庙旁边的城市文化客厅。其实如果我们去文庙，很少会有人还会想起来再去文庙周边看看有书香特色的会客厅，更多的可能就会把自己的选择交给正义坊，或者是目前刚刚修缮完毕的翠湖的栈道，然后去逛逛去看看去吃。

0: 喝玩，但是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地方你也是值得去感受的，那么就是藏在它旁边的这座城市文化客厅，集阅读、展览、剧场、非遗、文创、咖啡于一体。2024年运营以来呢，已经举办过了各类的活动数百场了，日均接待的人数是大概1500家。不妨也来这儿去感受一场小众的展览，去看一看非遗的新品，去品一杯飘着花香的咖啡，去感受春城生活的那种松弛感。当然了，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地方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只是要建议大家不要周末去，因为周末都是孩子的家长扎堆在里面等孩子下课。它是哪儿呢？C86山茶坊的璞玉书店，返璞藏玉，奇价无几。这里不仅有80000册的精选好书，更有菜市场里的读书会，还有戏剧加阅读等等的创新玩法。每周上新30到50种图书，是亲子家庭和文艺青年的常驻据点。可以说来这儿选几本好书，用阅读去开启新的时光，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已经到假期了，与其让孩子们天天在这个家里抱着手机平板的话，也不妨让孩子们来璞玉书店，去让这些书香熏陶一下他们。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指不识书店了。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好，就在翠湖北路32号。它是一家融合了书籍、咖啡、黑胶和非遗文创的一个复合型独立书店，以机器人树屋为 IP， 深耕了云南在地文化，还有通过了朗读快闪、一日主理人等等活动，打造了共赢共创的这种文化社区，现在也已经成为了翠湖片区的热门文化地标。当然了，如果这些都依然不能满足你，那还有一个大推荐，它3850平的超大空间，让你能够想到你在书店里面应有的这种可能性。16万册的图书，再加6000种的文创，还有专属的盘龙文化微空间，这就是盘龙书城，在人民东路的6号，讲述着老昆明街头巷尾的故事，书香、茶香、咖啡香三香俱全，不想出去人挤人，就可以带着孩子到这儿收获阅读的美好时光。还有呢，如果去老街的话，也不要错过东方书店，始建于1926年。2018年的时候，在昆明老街是原址复业，每个月会举办一个五华讲坛，讲云南的故事，聊昆明的往事。在这儿不只是买书，更是和百年的文脉去对话。逛完书店，还可以顺道在昆明老街上走走逛逛，吃吃豆花米线，来一碗木瓜凉水，一天的 city walk 就这样完美的搞定了。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就很多的这种阅读的地方，它都集中在了五华区。那包括现在说到的这个翠湖的这个翠雨路51号，它是西山区，但是呢就是离翠湖也很近，它的这个书店其实适合晚上去。老昆明杂书馆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天幕的这种设计，所以晚上在这儿你可以看星星。当然了，如果去到 C86 山茶坊，如果璞玉书店你还觉得不是太满意的话，你也可以去书碧银去看一下，能淘到一些绝版的老书，也是新年最特别的礼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会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雨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和这座城市的魅力。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这段是住在云南的板块，那么稍后继续更多的精彩内容。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

0: 把您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六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应急常识365。
8: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9: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调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九一点八，爱上加，就在交通九一点八。

0: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之，就在云南，我是方圆，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雨天的时候怎么去探访这些藏在千年的这个时光里的岁月沉淀。刚才说了书店，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那肯定是如果来到了咱们云南一定要逛一逛看一看的。省博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云南文化的时光胶囊，从远古的元谋人化石，来到古滇国的青铜瑰宝，再到近代的风云印记，一馆看尽云南的万年沧桑。而在省博必打卡的一定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宝牛虎铜案，古滇的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静静地诉说着这2000年前的文明传奇。看了省博，世博能错过吗？那必然是不能的，所以还要去这个拓东路去看看昆明市博物馆。一座博物馆，半部昆明市。从省博来到同样位于市区的昆明市博物馆呢，你会是感受到另一种风貌和另一种感受。这里更像是一部根植于本土的文化大词典，天龙八部的世界，艺术视野下的地藏寺惊动，诉说着佛教艺术的博大精深。还有呢，就是古滇探幽、滇国、滇人和滇文化展览，把这里的神秘壮阔的古滇王国带到了你的眼前。精美的滇文化青铜器也传递着古滇国人民的智慧和审美。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观摩然后探访一下，就是瓦猫博物馆。它在这个麦地村的107号的民宿里面，其实就是在骏发城的这个板块啊。瓦猫博物馆它依托老昆明传统的民居一颗印的这样一种建筑风格，然后来建筑而成，以云南传统的民居屋顶守护神瓦猫作为这儿的核心文化 IP， 收藏了大量的瓦猫作品。在这儿呢，你可以深度的去体验云南屋顶神兽它如何守护百年家宅的文化故事。然后呢，看完了这个瓦猫博物馆呢，还有哪儿值得去逛逛看看的？那就是曾孝濂美术馆，在世博园里面。自然和艺术的治愈秘境，藏着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老先生的心血之作。场馆以植物科学画为核心，一幅幅细腻逼真的画作，把云南的奇花异草、鸟兽生灵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能够听见自然的呼吸。雨天你来这儿看笔墨流转间的生命诗意，真的治愈又静心。昆明的雨季不是限制，而是邀请。它把城市的节奏调慢了，把人群带到了屋子里，然后呢，在那些博物馆、美术馆、书店里悄悄地藏好了一场又一场的精神盛宴。所以呢，别再说下雨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因为你可以挑选一个离你近的，推门进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世界，去感受它。好，这一段的陪伴呢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下一站是住在昆明的板块，要继续和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的这个一些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打开抖音，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边听边看边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1: I'm so sorry.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集中在火车站周边依然是车多拥挤的，北京路、南八路、永平路都车流量非常大，有条件的朋友建议提前绕行。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包哈巴啦。
8: 哎呀，小北平啊，夏天到了，青山赶客那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除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9: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的。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8: 听他们倒是好处嘛嘛。我给咱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呀？
9: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个，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到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焦含量高，肾功能不好能让喝多的排焦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8: 哦，原来有这个多家境啊！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9: 健康人嘛，每天控制在300到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配料表，好多呢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砍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8: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噶，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选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9: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噶，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

0: 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在13:35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最近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每次每天直播的时候我到底都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在直播间已经非常的克制了，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但是最近这几天都每天每次的直播收到这个违规提醒，所以你们如果要重点问我关于包包问题的朋友，你们也理解一下，万一我在这个频繁的接到这个违规提示的话，可能这个号又被封了，那我又没有号直播了，那你们可能就真的在直播这个领域这个赛道看不见我了。因此你们还是要聊包包的，可以聊，但是点一下小风车，我们一对一的电话聊，爱咋聊咋聊，而且你爱想听什么，我一定给你我的最真实的一手信息，好吧？然后天君的2712最便宜多少钱能拿下来？要看楼层，你不能抛开楼层和朝向，这个来说这个叫啥？来说价格，大概我反正看到天君的12这个户型产品的网签价格就在17500左右，17500上下啊。那是因为就是双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大号叫做方圆看房，你们肯定也会，就是如果是只是刷过小号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你们会不会也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大号好歹粉丝量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拿大号直播，要拿小号直播呢？那就是因为大号的直播功能已经是被永久封禁了，不然我干嘛要开个马甲呢？我又不是说愿意说谎的人，还要开两个马甲，然后用个马甲来背锅，这不是我的做派。又就是因为大号封了，哎，警官府这边可以考虑吗？我个人建议啊，老阿姨，就是如果非经开区牛街庄这一片不可，其实你真的可以先租个房，因为不是说景观府不够好，而是说这个板块不够好。经开区你真的了解一下经开区的前世今生和现状，它有什么一些发展的这个前景可言呢，对吧？而且现在昌红路的这个下穿隧道的施工进程又画上了一个延期的标签，所以你说经开区但凡是真的，你还是考虑到未来有一天你不在经开区这个板块工作生活了，那么他的这个经开区的房产是不是能够卖得掉？当然我觉得景观府作为经开区目前唯一在售的新标住宅，他未来3-5年以后如果你不在经开区了，他肯定也是卖得掉的。但是你要理解的就是经开区的房产卖得掉是卖得掉，但是不跌价会不会？我个人觉得不会，因为在经开区目前你可以看到成功的二手房价是全昆明，我觉得已经是

低谷了，但是你要再找一个昆明主城低谷的房价，那必然是经开区。因为我不能把经开区划成和松明和杨林和太平这样一类的远郊划等号，对吧？它毕竟还是属于昆明主城的一个板块，所以它在昆明主城的这几个板块当中，它的二手房价一定是最低的，没有比它更低的。有空港板块，空港板块。真悦花园怎么样？就是真悦花园十一，我都说了，就是如果你真的也是愿意信任方圆的，那您点一下小风车，让方圆先了解一下真悦花园和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不高，因为它毕竟价格不便宜，价格在私家营这个板块它真的不算便宜，所以它和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不高？因为其实买真悦花园更多的人，因为选择它是气派的大门，还有养眼的会所，但是它的配套是不是真的和你目前的生活状况可以达到80分的这种适配度，我要聊过才知道。阅览晴川，阅览晴川没什么不可以上车的，都是现房的产品，但是阅览晴川我每次直播也都说，这个项目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明显。优点就是现如今的阅览晴川大概11500到12000都可以买到，然后呢是现房，然后呢是洋房，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特别的偏，在山头上，而且不是说你买了阅览晴川你就一定可以上昆西山海实验的初中，它必须要经过一轮考试的筛选。所以就是说阅览晴川你买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问我单纯的说方圆它能不能买，我不能回答你，我也回答不了你能不能买，点是在于和你配不配。所以就是关于房子能不能买这个问题，我觉得问我，我没办法在直播间草率的你一句问我能不能，我就告诉你能或者不能。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一直都在关注方圆直播的朋友，你们都应该背熟了这句话了，能不能不是判断它会不会烂尾就判断能不能的，而是它和你配不配。定金不可以退，定金肯定不可以退。真悦和博森林雨，我推荐哪个？这个我觉得我也没法推荐，虽然它就真的距离500米，但是真的我觉得适配的人群是截然不同的两波群体，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你单独这样问我，我没办法去推荐。我还是那句话，看这两个项目其实它的优点更适合你，还是它的缺点更扎你的心，你到底选择哪个可能对于你未来买了房以后能够给你的生活的这种幸福指数提供加分项。所以聊过我真的才知道，所以朋友们小风车点一下，我又不说聊天要收钱对吧，而且就是当个朋友一样聊个天就 OK 了。认筹肯定可以退啊，就是所以我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说，包括那天做活动我都还在说，如果你们在关注何旭几的小伙伴，羊毛不薅白不薅，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很多的人刷了就各种的视频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里面就会有就是一种观点告诉你说，千万人家开盘的时候不要去认筹，因为开盘认筹你就会让开发商觉得他这个项目非常的好卖，如果认筹的这个数量到达一定的这个比重的话，他就会把原来比如说定14000的价格，他可能就会因为认筹的人数多了，他就会自信心爆棚了，他就把这个未来的开盘的价格再往上拔高一点，是不是有听过这样的表达，是不是你们也有这样的心理疑虑？那我要告诉你们，其实并不会。认筹确确实实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开发商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这个数，就是说我的这个项目到底哪个户型产品是更能够让市场上的认可度高一些，那么可能我在定价的时候这个户型产品会比其他两个认筹数量没有那么多的认筹产品这个户型产品的价格可能会略高那么100-200块钱，这是会出现的。但是就这100-200块钱和你认筹额外能够在开盘的时候额外享受1到2个点的总价优惠比，你说你选谁？那肯定是选就是在认筹了以后未来会有1到2个点的这个红利去拿呀，就是认筹这个也是进它系统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认筹，那么你在开盘的时候你确确实实再找什么样的关系，你这1-2个点都是找补不回来的。
就是如果你找了关系以后，那么你在能够拿到的最低的开盘价格的基础上，你还可以多认筹的这两个点，何乐而不为呢？然后开盘的时候，如果这个价格超出了你的预期了，那你不要就好了，认筹金退，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是为什么那天在和煦集活动的时候

逻辑。而定金这件事情，那我还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没有说100%的觉得这个项目和我就那么配了，那不要去交这个定金。因为我真的接到的每天晚上和大家的聊天过程当中，已经不下十例了，已经不下十例了。有朋友都在反复的问我说，方圆怎么办，定金我真的就是我不想要了，这个项目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去推一下定金。首先，其实我觉得我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点底气我有。就是你如果买房的时候你都没有找过我，你自己冲动的找了其他中介，在其他中介的唆使下，然后交了不适合的这个项目的定金，然后再来找我维权，那你让我怎么去帮你维权？因为要维权的前提条件是你是站得住理的，开发商是站不住理的，那去维权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如果是已经交了定金了，已经就是自己都各种过了，深思熟虑或者是冲动消费，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在这种背景下然后来让我去帮你退定金，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丝毫没有。除非你要这个定金退下来，那是开发商的这个项目存在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拿预收证他就敢收你的定金， OK， 那你告诉我，那我去帮你维权，你这个定金100%的可以退。但是但凡纵观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新建商品房，不管是老规还是新规，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开发商敢真的没有拿预售就去收你的定金。你知道现在都已经严谨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吗？开发商生怕被罚款，现在但凡是这个没有盖到预售层的，连认筹金他开始收认筹这件事情都不敢让媒体爆出来。说个最现实的例子，当时在去这个机场参加认筹参加建投的那个十个辅系的一个展示快闪活动的时候，我当时在我的视频脚本里面有过这样一句话，是说春城恒府已经开放了认筹，且这个认筹数量非常的可观，以及春城宏府也是在认筹阶段。然后这个是让我把它删掉的，因为其实收认筹这件事儿，如果从严格的理论上来说啊，他如果还没有拿预售证就开始收认筹金的话，它是不符合规定的。你看何旭吉为什么他敢就是认认真真大张旗鼓的收你的认筹金，那是因为人家的项目都不说是预售层了，是已经封顶了，所以预售证早就拿了，只不过是说他还没有开放价格，所以现在收的是认筹金。所以就是认筹可以收，但是也分两种模式来收， OK。所以就是这个逻辑。时代央住十栋可以买吗？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就是你们老是问我可不可以买，你们可不可以买判断的标准是它会不会烂尾的话，那现在所有新建商品房你都可以去买，没有什么商品房我觉得目前有存在烂尾的风险。因为讲真，现如今的这个资金监管账户你要知道是有多严格，对吧？你交的钱不是开发商能够直接拿到的，而开发商是必须要过一道手，要去这个昆明市的住建局来申请用这笔监管账户里面的钱去盖房子，他要有一道和官方的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使用这样一笔你交的房款。因此如果你单纯的只是问我说它会不会烂尾，不会，那如果是说你的判断标准仅仅是那么简单纯粹的话，那我觉得只要是新房你都可以买。所以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那个如果交了定金没办法退了吗？你不用这个表情，就是因为真的我觉得我也说的就是那么直白，如果你们买房前，我不是说你们非要通过我买不可，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能够支持方圆的，我都觉得你们是我家人。我也知道自己，大家都会有各种自己心里面的小算盘和打算。你们会觉得可能中介可以反佣，你们也会觉得可能中介拿的价格会比我低，你们也可能会有自己的一把算盘。所以就是说很多人确确实实是问过我以后然后再去找其他的中介，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在问过中介或者是找了其他中介或者自己去看完以后，你真的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帮你评判一下你目前需要看的这个项目。

项目到底适不是适合，而不是说冲动的去交了定金以后再来问我方圆怎么去退定金，这真的做不到，这是本末倒置，这是流程错乱。所以从根本上他就已经从一开始的整个步骤整个程序就是不对的，那你怎么去挽回，对吧？药府还没有，药府现在每天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个地评，因为药府它可能未来的工程进度会比较快，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台版住宅，所以它负八、负一、负二，所以那个它的流程应该会不是它的工程进度应该会比较快。然后呢，它的认筹会分两波，第一波呢就是内部，如果是箭头的员工或者是箭头员工的家人，你都可以在内部第一波就认购了。就是这个第一波认购，我自己认为的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就是开始搭板的这个搭台板的这一段，就可能自己的内部就开始认筹了。然后呢，第二个认筹阶段呢，就是在接近快拿预售证的这一段，他又开始第二阶段的认筹，就是对外认筹。比如说像目前的鸿福，就是开启了对外认筹。那么因此呢，就是所以呢就是要看你在哪个阶段。药府现在它确确实实是还没有开始，然后药府我觉得要开盘判也要到年底吧，按照这个时间节点。以及都会风华可以买吗？就是你们真的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可不可以买，好吧，你要买你能不能让我先了解一下你目前的一个购房的诉求，然后具体情况，对吧？单纯的我 能不能买的朋友，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去刷中介的号可能更适配度高，但凡你去问了中介，一定会告诉你说，哥姐能买，这项目怎么怎么地好。我受不了一点，我没有知道你目前的一个购房的，除了我可能能够凭你看的是金地都会风华，能够猜测到你估计购房的总预算在150以里这样一个猜测的这个目标以外，我什么都不清楚。你问我能不能买，我不清楚。这么一说，第一波认筹是不是最优惠的？是的，第一波认筹是最优惠的。你看鸿福的第一波认筹，鸿福的第一波是14500，鸿福的第一波是14500，现在的是17000。看户型，就是我理解的鸿福第一波认筹的时候，那个户型应该在规划局都还没有过规，就类似于药府，估计我觉得下半个月也可以认了，但是应该户型还没过规，而且就是认筹不就交个2-3万块钱吗，对吧？户型产品应该还看不到的，所以就是你要认筹啥，你要认啥，你又要去认药府了是吗？你要去认药府了是吗？你就不等等我帮你去认药府？真的，我觉得你每每问我这种问题，我都觉得巨扎心。药府高攀不起，但是药府高攀不起，你会不会觉得 TOD 也高攀不起？ TOD 和药府你们会怎么选？我可能觉得我还是会选药府，对，因为 TOD 实在是那个地块太小了，太小了。鸿福交50000捆绑一个80000的车位，那个是之前吗还是现在？然后何须急就是第一就是戴公子，如果你真的是在关注何须急，迫在眉睫了，星期五晚上就开盘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赶紧点一下我的小风车，让我先跟你聊一波。如果你有50%的这种匹配度可以的话，那么我建议就让我的小助理带着你先去交个筹，因为他有额外2个点的优惠，到时候开盘价格高了不要就拉倒了，就反正钱也退回去了。但是当然前提我觉得让我先了解一下他和你的适配度，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包括那一天的线下活动，粉丝们看完了何须集，没有人是觉得不满意的，大家都对这个户型产品还挺满意的，只不过是说大家这个就是在意的点还是说它的价格可能会开的有点高，所以就是戴公子，我也自卖自夸一下，到时候我

0: 一定是能拉全昆明最低价的，所以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不要自己去，自己去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就是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我先跟您聊一下，然后让小助理陪您过去一下，然后反正就是周五晚上开盘我也一定会去，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星期应该是劳模的本模吧，周五晚上和旭吉开盘去一下，周六周天早上上班，周六下了班还要去和粉丝去接盘景和，Oh my god，好丰富的。全昆明最低价这句话是真的，我骗过谁？我欢迎大家来打假，就是我为什么完全不怕说我被打假，是因为我觉得怎么着还有云南台这张背书，怎么着也不能毁了云南台，对吧？怎么着，他也是生我，不叫生我，也是养我到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放心啊。话说到时候你可跟我去接房，必须去啊！你在罗斯湾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的预算能够到个200、270左右，就直接143了。如果预算在200以内的话，那可以看115和128。我个人觉得罗斯湾那个板块你就放弃吧。罗斯湾那个板块，它确确实实房子比人多好多倍。罗斯湾的房产真的没有什么房产是未来能够抗跌的。所以就是点是在于，你如果买和续集，你的最大的点是第一，户型的稀缺指数1.4的容积率，且11层小洋房，在未来的3年内，昆明市场上应该没有了。当然，还有一个8层的小洋房是在滇池路的那个景云兰亭，对，景云兰亭应该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就是邦泰的那个，应该是年底会开盘，但是那个的预算500万起，所以那个和这个和续集又是完全两个 level 的产品力了。未来3年内，如果300万以里能够买到的11层小洋房，哦，好的，安澜书院能够买到的11层小洋房，那一定就只有这个和续集了。所以你买和续集的点是在于改善，但是在全昆明来看，又要能够改善，又要包包特别好，不好意思，没有这种十全十美的项目。今天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那天粉丝活动的时候，那个有一个朋友，他两口子就一直孩子明年就读书了，其实本来今年就该读了，然后因为学校觉得不太好，然后呢就已经延了一年，延到明年是怎么都要读书了，然后呢他就问我怎么办，他一定要改善。那么其实真的，我现在扒拉来扒拉去。第一个，那观云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观云只有一期能够满足明年的这个入学需求，二期是不能够在明年3月份以前交房的，而他这个热点的芳草地是必须要人户一致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你目前的这个诉求点没了，没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叫什么？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

0: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
1: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首先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的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是正常的。昆明火车站周边依然是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状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以铎社区立足群众出行诉求，针对主干道上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等民生痛点，开展道路通行环境专项整治，切实筑牢居民出行安全防线。针对乱停车顽疾，社区在主要路口加装减速带，减少路口突发险情，在道路全线两侧醒目位置统一设置禁停警示牌，明确禁停区域。同时，社区工作人员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面向广大居民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让安全理念融入日常，让整治成果长久惠民。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全省灵草市间联合进山开展生态宣传，引导群众适度采摘，杜绝深挖土层破坏地下菌丝，划定分区轮采保护区域，科普野生菌繁育生态知识，平衡群众采菌增收与山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障云南野生菌资源可持续循环利用。6月24号，中国邮政公示国际典藏邮册入选项目，云南通海高台民俗非遗成功入选。这项百年巡游技艺融合戏曲、木雕、刺绣工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整点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渝高速呈贡段中雨转大雨，18到27度；金陵段小雨转大雨，17到26度；玉溪段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转大雨，18到28度；陆丰段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楚雄段小雨转大雨，20到29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大雨，17到27度；马龙段大雨转中雨，16到26度；曲靖段大雨转中。中雨18到24度，昆石高速宜良段中雨转暴雨18到28度，石林段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武昆高速富明段中雨转大雨21到28度，武定段中雨转大雨18到2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

0: 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你这新婚就休完假了，咋就进直播间来刷直播了呢？你不该在此时此刻多陪陪新婚的爱人吗？真的是啊。然后今天节目的直播想跟大家聊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新格局、新剧本要来了。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求是杂志又再次提到了房地产。那其实如果真的要论求是杂志提房地产的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就真的是字字千钧。对，这是字字千钧。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他提房地产，然后就真的也拉动了一波，就是房地产的这种价格的稳定的这样一个曲线。那这一次是第三次了。什么叫大局？就是一定要报大局。求是是什么杂志？如果不知道的也可以去度娘一下。求是发生，不发则已，一发那一定是后续政策要把它兑现的，而不是只是空气支票、空头支票的。短短半年内，求是已经发了三篇重磅的文章来提到房地产了，这个信号真的强烈的不能再强烈了。而且我无数次的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它是一个政策市，就是一定我们要跟着政策走，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所以大腿告诉你说现在房地产市场稳了，那你就要相信房地产市场真的稳了。我没有说它起不起得来啊，就是起得来起不来，这个是确实像你说的，要看大家的工资收入，要看大家的这个整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因为我也看到另外一组数据，就是今年全国的拿地的这个收入又是在大幅的锐减。但是你要相信，就是拿地不愿意拿了，那么就是库存也在降了，那么降到这个安全值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人有买房的意愿和打算了呢？并不是。而且这一波的买房政策的，而且这一波的买房的购买力，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单纯的靠这种自然人口增长或者是常住人口增长这种去拉动的，这个是会拉动一部分，但是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过了大规模的城改时期了，那个已经是历史了，所以就是大规模的像这个城镇化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来拉动房地产，那是历史时期。而现在要靠什么样的一个人群来拉动房地产呢？那必须是靠原来持有住房的这波人，以旧换新的这波人来拉动房地产市场。而且其实现在我觉得在整个晚上的这个沟通交流过程当中，我毫不夸张地说，如

果有十个电话，其中有九个都是现在要买卖旧买新的，九个人基本上都是自己有住房的，只不过是说目前的这个房子已经不满足当下他的这个居住需求了，比如说宝宝已经大了，然后又是两孩家庭的，如果是100平以里的房子确实是已经住不下了，已经到了要更换的这个状态了。还有一个我跟你们说，就是一个我先不回大家的问题啊，那个你们不要觉得是我忽略你们，以旧换新可以补个税，对，以旧换新可以补个税，大家一定记得以旧换新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走错流程，流程一定是要先把房子卖了再去买新房，旧房子卖了再买新房才有个税的补贴，如果你先买了新房再去卖旧房子，那么这个好几万的个税补贴就没有了。好，那我先跟大家来聊的是这个在晚上的咨询过程当中我会发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相信肯定不是个例，一定是会在很多的人身上都有上演过的，所以我先不回复大家的问题，我们先来聊一些就是很干的干货。我接到的电话当中，很多的人会跟我说，以前因为要读个书，所以先买了这个房子，为的就是要用他的这个包包，但是最后没有用，因为觉得现在工作地点换了，然后呢或者是家庭的成员数量变了，然后现在就觉得这个没用，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把它卖了，比如说润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天在活动的时候就有一个小仙女，她跟我说润城她买的是139的户型，而且装修的特别的好，因为当时就是想着去润城从小到初9年就让孩子读了，结果后来人算不如天算，就人生总是会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对吧？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孩子才刚刚出生，然后呢现在呢孩子已经快要上学了，但是他又不打算在润城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工作来了成贡，然后成贡可以解决更好的这个公立公办，那润城当时他买的时候是必须有学费的，对吧？所以他就觉得润城这个房子他现在想卖了，而且两口子现在也来了成贡，那确实如果你在润城读的话，那你从成贡送润城你会疯，那如果是说你在润城住的话，来成贡上班你会觉得实在是太远，而且现在既然在成贡可以有不用钱的，然后基本上这个品质和润城可以划等号的，那我肯定是选择不用钱的，对不对？这个逻辑没错吧。但是现在他这个润城的房子转手卖怎么着是朝着30-40万去亏的，他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就自己想清楚，因为如果你继续读润城的这个学校，那么你继续亏进去的就是你的学费，因为你在这边读的如果只是一个村小的话，那我觉得你还就不叫把学费亏进去了，你因为是为了你更好的品质买了单，但是因为你的品质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在孩子还没有甚至是婚都还没结的这个阶段，不用那么太早的去规划你的人生轨迹，人生有几个十年，这个是港剧里面经常会有的一句对白，但是其实在当下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下，我觉得再也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时间会过得很慢，沟通交流可以写信，然后呢整个出行靠什么马车这一类的时候，今天这个电话有点频繁，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背景下，我觉得从原来人生有几个十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转变为人生有几个5年。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生轨迹应该就是5年5年的这种来规划，而不是一规划就觉得我买个房子，因为我觉得 我那天聊的时候还有就是也跟你们反馈过，有粉丝也很执拗，就说我买一套房子我绝对不会换了，现在在直播间的这100多个人，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我现在买一套房子我真的不容易啊，我攒钱攒了那么多年，我好不容易我的积蓄够上车买个房了，这套房子我不会换了，有这样想法的人来给我扣个一，有这样

二想法的人扣个一。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也想再问问，就是如果是说曾经买过第一套房的人，有真的是从头到脚不用换房的吗？这套房子可以陪你从买房那一天到你入土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你看看，你看看你们 F， 你好意思扣这个一吗？你好意思扣这个一吗？你没换房吗？所以就是换房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应该在你买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的，而不是抱着我未来不换房的这个逻辑去买房的。为什么？我再 PUA 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抱着一个我未来一定会换房的心态去买房？也只有我抱着未来我还会换房的心态去买房，我才会更关注我现在当下买的这套房子，它未来能不能够给我换房的时候提供更加充裕的子弹，对不对？而如果你现在就觉得就是一个摆烂的心态，我买了我就绝对不会再碰它，我绝对不会再换它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你肯定就会觉得我随遇而安，我买了一套房子，反正我不管它扛不扛跌，我不管它保不保值，我买了就行了，我能住就行了。这也是很多小伙伴现在在跟我聊天的时候给到我的一个反馈。但是真的人生不是如此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是爸妈父母老了要搬来跟你一起住了，那你的这个房子够不够住？亦或者是有一天爸妈老了，你真的是需要去照顾父母的时候，你要搬回去跟父母住，那么这套房子它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你的生活的这个变现提供一些这个助力？这些你都是要考虑进去的，而不是单纯的买套房子它就作为一个砖头不动产它就摆在那儿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现在买房我们往五年规划是 OK 的，但是真的不要婚都没结才谈个恋爱你就跟我说我现在的主流的诉求我是一定要包包好，真的不切实际，买房还是要从实际出发。确实没换过，持续加仓。那所以就是持续加仓的逻辑只有一个点，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你持续加仓，那就是你目前持有的房产是为你创造了价值的，不管是租金还是说生活的品质是创造了更好的价值和体验的，否则为什么要持续加仓呢？对吧？当然持续加仓还有一种逻辑，那就是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就是现在要再买点资产。前天晚上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每天晚上和大家和不同的粉丝家人聊天，我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因为可以让我知道更多的一些各种这个大家对于买房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和感受和观念，然后让我也自己 update 自己的一个知识库，就是对于这样不同需求的朋友，到底他应不应该买房，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应该怎么样更科学的去配置他的一些房产资产。有一个大姐她 打电话给我，她说我现在就想我的这个商业要不要卖掉，然后我当然就是我单纯的以为就是她有一个商铺，然后呢我就跟她说，我说要不就卖了，因为未来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像地摊经济啊，然后或者是就是画个美食街，然后就摆一点这个棚棚，然后或者是集装箱就变成一个摊位了。那么更多的这种实体经济的铺面，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除了每个小区旁边的底商开个一心堂开个健之家，还有开个真好吃，对吧？这些是能够做得下去的，其他的底商真的是关门大吉。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铺面如果还在租的状态，你不要觉得今年租得出去明年就一定也租得出去，且明年的租金水平就能跟今年的持平，你要有一个前瞻性，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你卖出去是在比你当年买进来的时候挣了一笔的话，那现在落袋为安。我这样劝他的，你们说对于商业你觉得我有没有错？你觉得我劝的有没有错？我觉得当时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劝的一点错都没有，我劝的非常的中肯。后来他跟我说，不是，我是有两栋，就是这两栋
一栋租出去了，然后一栋呢是那个租给另外的其他人。

0: 开公司了，然后还有五年的这个租约，所以另外一栋我倒是不考虑到底要不要卖，而是当下有一栋已经是今年底就租期满了，那我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卖掉，因为现在有人来谈就是整体的收购了。但是呢，我又觉得就是我的这个园区现在它慢慢慢慢的在聚拢很多的人，我就算就是租不出去，我以后开民宿也是 OK 的。而且我就说，那如果卖掉了，你其实可以再腾挪一下这个资金，然后去买一个好的资产。他说什么叫好的资产？我说比如说头牌的这种关店的房产，它肯定是未来昆明最稀缺的资产，它也更保值。他跟我说，但是滇池湾我已经有两栋独栋了，然后这个华夏四季我也已经有了，房产我现在手上已经有个八套了，所以我也就不想再置办了。然后我当时就在电话那头，我沉默了四秒。我在想，天，我的家人都是些啥样的人？这真的是贫穷又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这样，因为其实对你而言，卖不卖的，对于你的整个资产总资产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真的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你就看吧，到底要卖或不卖，其实都是你的心情去决定的，我决定不了一点。哎，所以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刚才有朋友跟我说换房太累了，我是持续加仓，持续加仓。我个人觉得，就这样的人会持续加仓，就是比如说换个思维模式，他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这笔钱他又觉得存银行还是不好，还是要干固定资产，因为现在什么就是黄金又贬了嘛，对吧？所以他就在持续加仓，就这样的逻辑，对吧？不然认认真真的跟你们说，真的，现在如果手上有三套以上的房产的小伙伴，该整合就整合了。因为昨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姑娘，她就跟我讲，她现在就想在成贡买，但是她在经开区现在有两套，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他是不是把经开区的这两套出租？我说，如果你的产业是在经开区，该卖就卖了，至少整合整合，你在成贡好好的买一套，然后不是将就的再去买个80万的成贡，对吧？何必呢？成贡本来二手就很难扛住跌。他咋跟我说？他说，不，经开区会亏，我觉得经开区还有未来。我说，苍天啊，真的不会有啊。因此就是我觉得在房产配置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这个逻辑，买房子第一先规划未来五年，第二就是目前手上有多套房产的该整合整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它的新房市场不会说一夜之间像原来的那种疯涨，但是相信我，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人家求是杂志三提房地产，那么也就是说，从整个政策面来看，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是稳，就是说政策给房地产市场的是这个叫啥，是慢牛，是，对，这句话说得很好，拖而不举，是拖而不举。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你们的这个手上的房子，老房子，老规的房子，该整合的也整合了，我觉得该上车时就上车了。这两年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品质不好，这是真的。至少在明年底以前，我觉得这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是稳住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0: 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提示路况还是要提示大家，在火车站周边，目前南二环15关到福德，还有东二环石闸到菊花立交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也依然是车多环行的。
1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5: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3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

0: 650公里和725公里四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918 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在我们的918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大家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方圆侃侃房，来聊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OK， 那继续来说这个《求是》杂志三度发文来提到房地产市场。那么其实第一次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次《求是》杂志发文提房地产是在今年的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标题是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意思也很直白，就说房地产很重要，别躺平了，今年的政策子弹管够，信心拉满。所以开年之后呢，各地的救市政策就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就往锅里倒了，对吧？那第二次提房地产是什么时候呢？是3月16号，这一次提房地产的标题叫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这个时候三月份是什么时期呢？是房地产小阳春的时间，金三银四的节点上。那个时候市场上依然还有很多的分歧的声音，也有很多的人在持观望的态度。那么当时这篇文章呢，就是要给到市场一个定心丸的作用，说别人怂，面对新的问题，旧市的力度只会加码，不会松懈啊。这就是第二次求是杂志提及房地产。而第三次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前些天6月18号了，这一次直接把楼市拔高到了以更大力度去提振消费这样的一个全局的统筹观的这样一个高度了。当下是一线基本已经稳住了，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包括像成都、重庆、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的二手房市场都已经全线回暖了，这是二手房市场。但是还是像我视频里面说的那句话，不要想着一线涨完就会涨二线三线，没有整体的这个概念。那么信心二三线传导是一个关键时期，所以会给二三线市场一些信心的传导，但是信心和购买力它还是两码事儿，我觉得。所以呢，如果说前两次是吹风是铺垫，那么这一次就应该是算作一锤定音，说告诉你房地产市场一定要稳住了。你看文章里有这样一句原话，他说的特别的扎心，真的是字字珠玑。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慨家底变薄了，财富效应减弱了，使居民消费开支趋于谨慎。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用地产的逻辑点来说，房价跌了，大家觉得自己穷了，不敢花钱了，对吧？你是不是也是这一个群体里面的一员呢？前些年有一个论调叫一经落而万物生，房地产这个巨无霸如果真的落，会挤出来的资金和资源其他行业就能活得很滋润。结果呢，经是落了，但是万物好像也

没生长起来，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房子是什么？房子是绝大多数家庭最贵最值钱的这个商品。那么这些东西如果被挤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房价下跌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体感，我的财富少了，这样的痛感充斥着每一个人。所以这样的恶性循环就真的是让消费一直跌跌不休，提振不起来。所以一定要加快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我都在想啊，这个一锤定音的求是杂志发文以后，对于二手房市场是不是会给一点点的政策力度支持？因为二手房市场现在真的是最惨的一个存在，为什么它一直得不到政策的倾向的倾斜的支持呢？因为我们反观二手房市场，它能带来一些什么呢？房贷的新增量不会，因为有些人本来我还是贷着款在还这套房子的房贷的，如果现在我把它变成二手房卖了，我卖了以后我因为亏了，我不一定还想再去贷款买房了。所以这笔 房贷从字面上来理解，从物理面上来理解，它是就没了的。所以就是说二手房，第一，它增加不了我们房贷的数量和整个房贷的池子里面的金额的这个增长。第二，房子的二手房的成交是你和我私人之间的成交，对于整个城市的 GDP 也起不到任何的拉动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吧，所以整个二手房市场才没有得到更多的一些政策力度的倾斜和支持。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不想买房，不是我们不想换房，而是真的大部分人的房子，大部分人的资金都砸在了目前的这个老房产上，而没法腾挪出来去为新房子助力。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会在下半年，其实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二手房的去化也会作为一环考虑。比如说像其他城市的，就是政府来收储二手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在昆明这个城市，其实也有朋友问过我说，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怎么看，我觉得要看就要看这个城市到底它多有钱，对吧？昆明，其实房地产就是去年听方悦老师的避坑了等更合适的产品，谢谢谢谢。其实每每在直播间看到你们对方圆给到你们的建议的一个认可，这个真的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支持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当然如果真的我也给了大家一些错误的理念和判断，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指出来，然后让我更好的去来提升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素养吧，以便未来更好的为大家来服务。因为就像刚才说到的，房产是整个全中国的这种家庭当中最大的一个资产，所以真的买错比踏空更可怕，还是那句话。所以在房产的这个购买上，我觉得谨慎这个态度是一定要秉承的。那来看看昆明目前的房价二手均价才7000多，这个价格冰箱都要大修了，放什么都要换。你们在说啥呢？锦和开盘是卖多少一平？锦和18000，18年就开始听我的广播和抖音，算不算老粉丝？特别老，元老级。因为我16年开始做房地产节目，16年底应该是那个时候，因为是不对，16年我们搬到了成贡，然后因为原来在搬成贡之前，我是做早高峰的新闻节目的，后来因为搬了成贡，然后可能也就是年纪大了，起不了这么早了，不能够起早贪黑了，所以就是领导也就把我换了，然后就说来中午做房地产节目了，因此才应运而生了这一档9.18爱上家。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开始做这档节目，2018年是有了那个口罩的这个契机，
不能够天天在话筒前面就是准时准点的和大家直播，然后就让大家开

0: 开抖音，然后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开抖音以后呢，也就开始自己学习了各种房地产的知识，然后在抖音里面呢，就可以和大家来正儿八经的，不是只凭声音辨人了，然后可以看见真人的真面貌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也是很巧的机缘，就和小毛就是搭上了。然后当我现在去翻我抖音的主页，你们也可以去翻，叫方圆砍房，大号叫方圆砍房，可以从最早最青涩的那个年代看到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所以其实我觉得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点还在于，就是它真的能够帮你记录你的过往。你可以看到你从开始做这个节目到现在你的成长，你的这个蜕变，就这个真的就很好。然后还有粉丝量的下跌不是增长，那些年做抖音真的随便一条都是十万加，现在真的好难。所以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家人也依然在关注房地产这个领域，然后有购房打算的，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也可以多给予一些支持，特别是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关注九一八，然后关注了方圆节目的小伙伴，我觉得这个人设应该还是立得住，大家应该也还是要更有更多的一些信任度，然后相信我会为你们的家人朋友做好服务。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告。唉，优秀员工烦死了，刚把房子卖了，想买四房，买哪里好？物价霸可以不，工作在东三环。你刚把房子卖了，就是我理解啊，我用一个直白的这种场景来形容你现在的购房理念，就像徐良在舞台上从那个升降井里面爬上来一样，这是你刚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然后现在准备去跳第二个坑，是吗？嗯，18年到现在一直在对面，谢谢谢谢。然后所以就是 Bring， 你要不要先让我阻止一下你去填坑？要不要？需不需要？需要的话，你点一下小风车，好呗。这真的我觉得何必呢，何必呢，又不是只有乌家坝有市房，真的是你以为乌家坝10月份龙湖天街开个业，乌家坝的房价要起飞吗？起不来一点，好呗。而且你一个在东三环上班的人，你要把自己的居住目的地锁定在南边的南三环，我的苍天，我的大地，我的天菩萨，你点一下小风车好吗？正在房间外观望的朋友也欢迎，就是双击点赞一下，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呗。今天这直播在线人数，我单纯的还是觉得因为是被限流了，还有单纯的觉得是因为今天是一个真的非常特殊的大日子，不管是中考这个小升初的放榜，摇号放榜，还是中考成绩的放榜，反正都集中在了今天，就是老父亲们老母亲们现在都是一颗提着的心，我不知道就是小升初现在有没有放榜成功了，成功的房子买一套坑一套，就是成功的房子关键是说其实要看你当时买的是哪儿，比如说你如果买了什么中交锦兰府开盘的时候买的啊，那你应该这个坑是巨坑和深坑。而且我毫不避讳的说，当年中交锦兰府15000开盘的时候，但凡问我这个盘的人，我当时还不知道有新贵的产品啊，我都是说不要去碰它，碰不了一点。你看，果不其然，它不就这样了吗？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4: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

却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极客劝义，你看着办。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别说润城了，我告诉你，就是啊，这个问题那天我在线下活动的时候都不跟你说了吗？师大实验对吧？这说这些，不就是去年毕业的吗？如果去年毕业然后我坐在这儿跟你们直播的话，那云南台可能就要被告了，非法雇佣童工是吗？这虽然我觉得拍的就是说的有点过了，但是我还是很吃这套的。所以女人嘛就是很受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你们家有女人不要老是跟她去杠，哄一哄什么都可以实现。没法端午订好出去玩了，然后初中高中毕业嘛，高中人家是昆一中，高中人家是昆一中，好啦。然后那个，所以就是我对于昆一中，我真的觉得，当年我昆一中读高一的时候，他的初中刚刚好就办不下去关了。所以你要问我说昆一的初中怎么样，我真的觉得一个能把自己第一届都办关门的，我实在不觉得他好。不是应该大学厉害吗？我天天自己在凡尔赛我自己。人生最辉煌的那个时刻就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后来就再也没有辉煌过了。对，人生的高低起伏总是这样的。锦和交房了，对啊，明天后天我就陪小仙女去接房了。然后那个伙伴们，伙子们仙女们，你们快告诉他们，快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告诉他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大学不是有手就行，不好意思，我那个大学是有嘴就行，还真的不是有手就行。中传好，还好那个年代没有凡尔赛这个词。又有真难了，我们继续啊。崔老师，对，崔老师，嗯，可是我确实不是什么，就是中传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为学校而骄傲，明天请你让学校为你而骄傲。果不其然，我真的没有让我的学校为我而骄傲。

0: 哎呀，浙大，好的。
1: 你们今天是其实因为今天高考放榜是吗？然后就是今天专门来聊一聊你那些年的高考成绩是吗？我当年555的高考成绩就是35烟，然后我爹最爱抽的烟就是355，说你看老爹这是不是特别的应景了？昨天、今天、明天多经典的小品。这句话，昆中童校长也说过，一模一样的。就是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你去问豆包怎么样去评价你的学校好，我估计豆包也会说如是的话。哎，对，就是这样的。好啦，今天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今天我真的觉得，哎，你们这些人真的烦死，就是要凡尔赛，要比谁更凡尔赛是吗？我今天差不多了，凡尔赛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今天让大家认认真真的去服务好小朋友吧。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我都觉得好像路上的车真的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该休息的都休息了，该休假的都休假了。然后呢，该来旅游的好像大部队还没抵达昆明，所以最近的昆明这个车流量就还好。然后还是那句话，做这个如果要买到适合您的房产，不要再自己看过交了定金以后再来问我，这是不可逆的一个流程。如果您相信我，那希望大家在购房之前就先点一下小风车，然后和房源聊一波。聊了以后呢，我觉得会按照目前您的一个人生轨迹来帮您找到最适合的房产。当然了，也不一定是说现如今的你就真的适合买房，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这个购房需求的朋友，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先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您到底是不是适合上车买房，适合买什么样的房。不坐地铁啊，因为就是为什么不坐地铁，是因为从驼峰街站出来以后，就是你有断层。我们单位如果从驼峰街走过来，怎么也要走个25分钟。然后呢，如果刷小蓝、小黄、小绿的话，又灰又晒。所以，博森还会吗？不会，真不会。博森凭什么还会吗？这个价了，都已经赶上他一期的二手房的价格了。你还要让他降？你死了这条心吧。好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云南交通之声。我们明天是见不着了，但是在抖音里面我们会一直见。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购房计划？你这里是不是在新闻路菜市场对面？我这里在吴佳营菜市场背后。等你妈上来的时候，约小好的，我一定会认认真真的说服你老妈。好啦，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

0: 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的知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啊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啊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的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硒带，这个缺硒带是属于严重缺硒，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硒。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硒放到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硒、严重缺硒，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当地人呢如果说那个年代有那边有亲属的或者是有了解过的就知道，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一旦过了8、9岁十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的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这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硒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就跟那个鱼鳃一样，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硒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而我们人呢 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啊、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硒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国家规定说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点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高质量的有机类的硒，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硒了，你是吃含有硒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硒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硒啊，天然富硒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硒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硒。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硒，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易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尔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的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硒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啊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这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啊，不得劲啊，感觉跳的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它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气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气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是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8个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个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要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 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

0: 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啊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三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三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细酸钠一代的，还有这种啊西瓦卡拉胶二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三代的，那三代的这个麦芽硒，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50、60、70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正常的药给他用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这个血稀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稀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稀呀，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2天吃了三粒，3八24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一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2个月，2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合到一起来用。我说我告诉你，2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得非常好。2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

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儿整个所有的这些病历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历，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历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就说：“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一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的一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2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2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2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1天1片。”你看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第二天吃2片，然后呢，保证了2天吃3片，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哎呦，二位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2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2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得不稳的，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你其他的地方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各处。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那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这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补气那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个阳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硒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个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绝

学新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嘛。结果呢当时啊就说着没带这个西司敏，咱们中心里面又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所以我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干痒这个情况啊，哎，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他说以前尤其是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2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硒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呢，就当时就吃了2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两个风疹团，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硒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呢？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两片硒啊起到的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露个头，明天看1尺多高了，一晚上长那么长。为啥呢？他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14、15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14、15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微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啊，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身体当中啊，你孩子长这个越快的时候，他越瘦，啥原因呢？他营养都长升高上去了，哎，所以说他肚子都是空的，你摸那时候孩子肚子都是瘪的，又特别能吃。反过来呢，他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他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他跟不上，所以说他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

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十四五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啊，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他要跟着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又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他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看他这个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免疫功能出现了当时异常的一个波动。我说你这个硒给他用进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我说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啊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硒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你看为什么年轻人摸着身上是热乎的，体表的供血量大，我说为什么老年人摸着是温的，甚至有些皮表都凉，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体表的供血量低，所以说皮肤在抽抽，年轻人皮肤在鼓溜，所以说来的快就在这儿。我说快速的给他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7、8岁的小孩，再大点的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硒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啊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硒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啊病毒啊肺炎呢啊这类的，只要说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好不好事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硒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硒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啊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无论是任何一种心脏的症状，什么心慌、胸闷、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1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拧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硒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
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

0: 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稀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稀呀，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补稀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儿，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稀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稀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富硒的面粉啊，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稀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稀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稀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稀啊，又叫稀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稀。这个没有稀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稀，稀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稀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稀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稀，叫亚稀酸钠，这类的稀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稀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稀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稀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稀

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呢，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细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胳膊要是不截肢就不行了，结果呢，截肢了容易感染，那大家想想，只有活人才有机会感染，死人是没有机会感染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手术，别说什么止血不止血，什么消毒不消毒了，砍下来再说呀，要命啊，命重要啊，保住命才是一切的根本呢。那这个时候亚基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因为它属于无机硒，无机硒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机硒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在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那这两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硒化卡辣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硒化卡辣椒的这一块给它去掉。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那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地毒，这种啊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用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硒化卡辣椒也是个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儿，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它这个里面的脱毒系数啊达不到那么100%。就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硒化卡辣椒的东西能够做到100%的完全脱毒，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咱们不敢赌，你如果是敏感性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硒化卡辣椒这类的富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那如果说你能够见到那种100%安全有效的硒化卡辣椒的，这个选了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硒啊、酵母硒呀啊，这类的硒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硒和酵母硒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它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 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啊、啊念球菌呐、啊、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识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呢？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啊、富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富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硒、麦芽硒，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啊，没法标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受国家监管，食品里面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比这个带蓝帽的硒要差。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啊、啤酒硒啊这类的，能不选就不选。

因为咱们心里没底。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药店里面去买这个硒，你就买什么样类型的？我给大家听好了啊，就说哪类的相对好一点，大品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一定是带蓝帽标识的。什么叫蓝帽啊？就这个保健食品就属于蓝帽。这个蓝帽啊，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批准的。这类的给批准的，它这个里面就有个硒的参考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报批的时候叫报批。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国家规定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基础条件。第一个，蓝帽必须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的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写的麦芽硒或者是酵母硒这类的硒可以选，就是这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或者每一片或者每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啊，含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两粒三粒。但是如果他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得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得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去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儿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上这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一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批文是离现在越近越好，离现在越近越好。有的那个批文啊，你就看那个蓝帽这个位置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什么？有什么1997啊，1998。2020、2005几月几号？它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就是蓝帽底下有个横数字，横数字上面实际上就是年份。第一排的那个横的数字上面都有数字啊，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是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硒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硒或者啤酒硒或者酵母硒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硒的含量达到60微克或者80微克的，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我们最早用到的就是2006年的啊那个硒，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了嘛，你想想这都20年前了嘛，是不是？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硒，那个时候的批文也是个蓝帽的，就是麦芽硒就很好了，就属于真正的第三代，那个里面。含量就是80微克，在当时那个时候啊，20年前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当时在国内啊这个硒顶尖了。然后呢，就这一用就用了好多年，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说清楚，一直到了2004年，2004年这个企业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呢，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10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的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它把这个硒由单纯的硒变成了提取硒，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硒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硒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

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息，那这个息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息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息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达到60%，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息，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息，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8=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吗？因为你它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是完全无毒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他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下子从第三代硒，一下子从第三代的硒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硒？完全水溶性，达到100%，这就是第四代。那现在这个硒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的，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啊、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半，啊，叫谷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又叫 L 硒甲基硒代半胱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个费劲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了，省事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啊！这一大截提了完了之后，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这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已经溶解完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先你吃进去了100微克的硒，你只能溶解50%到60%，你就等于吃进去50微克。那现在这个是在你体外就溶解了，变成了半谷胱甘肽。这个一半的溶解性实际上在体外完成了，在实验室当中完成了，在车间里完成了。完成过后进入我们人嘴里面，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意思？就等于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的有机硒，就是我们中心里现在用的技术提高的，2024年这个技术达到了，就是最近，你看它是此时此刻目前全中国硒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品位，没有比它再近的了，也就是技术最先进。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硒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

0: 3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硒呀，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钴钴钙钛。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钴钴钙钛了，也就是说，它在体外没有吃之前，它从所有的恩食的植物当中提取的有机硒，这作为原料了。也就是说，别的地方连有机硒还是好东西当成品呢，这个呢，这个恩施的植物有机硒已经成原料了，在这个原料的基础上，从这里面进行提取，提取出的半钴钴钙钛，这一下子代数提高，然后啊，它这个加到片里面的这个就变成了全溶了，也就是说你原先那个溶解呀是在身体内产生的，这个溶解率就受环境的影响，那现在呢不用了。现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多少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戏里用到的就这种硒，就是说别的那种硒，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钴钴钙钛的一半。这个时候啊，人的吸收率变成这种半成品的时候，人的吸收率就变成了100%。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水溶性100%，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钴钴钙钛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清晰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呀，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它盒子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儿了，是因为你心脏的钴钴钙钛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呐、发冷啊、房颤呐、早搏呀、严重的心绞痛啊，这一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那么普通的硒对这个肝病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你听听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它都管，都是因为跟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但是呢，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你就由此可以推断，硒这个东西在身体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 那么同时呢，医学杂志也说了，西海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啊，还是抗衰老的明星，而且呢跟生殖有直接的关系，全身细胞都需要硒。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别着急，慢慢的听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每天给你们讲科学补硒的方法，大家说好不好啊？到时候啊，真正通过科学补硒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的5月17号都是补硒日啊，我们要听话呀。所以啊，硒用的越好，用的越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越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到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虎关往菊华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桥路段车都比较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也很多。昆石高速回城方向也是在民权立交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这些路段都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依托太平龙社区举办“纵秀传情，暖心同行”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融合便民服务、技能交流与非遗体验于一体，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拉近辖区群众与新媒体从业者的距离，以数字传播唤活乡土文脉。活动邀请辖区自媒体创作者、村民、长者、孩童围坐一处，共同包制端午粽子。本土网红现场分享非遗线上运营推广技巧，从镜头取景、文案打磨、热门话题引流等方面给出实操指导，让传统手工技艺走进大众视野。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4号， 国家网信办

0: 启动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整治，严查短视频低俗内容、诱导充值、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网游超时运营四类违规行为。昆明公安汛期社区农贸市场反诈宣讲全面铺开，民警现场拆解保健品养老骗局、网络刷单、冒充客服退款三类高发诈骗套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大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4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大雨，19到26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17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大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大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大雨，20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妹妹嫂嫂，
8: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不啦。
10: 哎呀，小北平啊，夏天到了，清爽干渴，那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除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11: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呢。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10: 听那么倒是好处妈妈。我给人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哦？
11: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到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胶含量高，肾功能不好能让喝多的排胶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10: 哦，原来有这个多钱啊，姐妹！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11: 健康人嘛，每天控制在300到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配料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砍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10: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噶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选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11: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活得健康，活得明白。提醒大家，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源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我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源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源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但有些人咳嗽会迁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一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试。主题讲座结束后，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定，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嗨，各位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我是海燕。今天91.8一路护航，我们跟大家聊聊洗澡的事儿。话说洗澡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洗澡谁不会呀，对吧？那洗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清洁。但是呢，其实啊，洗澡真的是有学问的。首先一个，最近天气是不是很热，你是不是就每天都洗澡？然后有的朋友会不会就觉得，如果用热水洗澡我会越来越热，那我就用凉水洗澡。哎呀，那结果怎么样了呢？你有发现用凉水洗澡是不是更凉快了呢，还是更热了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留到广告之后来和大家接着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首先城区道路上呢，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我们观察到现在呢，交通流量较大的一些路段包括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另外呢，石虎关往菊华立交方向，这是东二环。在南二环上还有一个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个方向。另外呢，在东二环上还有一个从石闸立交到小庄立交的一段，这些路段目前呢车流量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另外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在昆沙公路目前小屯立交桥这个位置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缓行，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此外呢，还要提示您的是，西昌路南端在云纺路口，还有呢春城路在出城方向，春城方向在红河宾馆这一接近福德立交的这个位置，也都是有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南绕城高速公路在周家庄收费站之前的这一段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目前呢通行流量都较大，有缓行的情况，那车友们呢格外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城区呢还要提示一下81号信息员刚刚提示的最新消息啊，在陈家营路西向东方向与沙河路的信号灯口这里，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撞在了一起，有人员受伤，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来处置了，难怪这一段路上已经有缓行的情况了，车友们保持耐心。另外呢，工东高速东川往工山方向，在阿旺和工山站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目前呢车辆事故呢是占据着东川往工山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滇南方向上关注元末高速公路上的一起事故，元末高速墨黑往元江方向，在南溪和红光站间有一辆小货车发生了侧翻，因为处置的需要，目前临时中断这个路段墨黑往元江方向的交通。 通，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另外，南溪收费站入口对前往沅江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提示各位车友保持耐心，注意顺序排队等候，接近这个路段的车友提前减速，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0: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2: 嗨，欢迎回来九一点八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今天跟您说洗澡的事儿。刚才问了个问题啊，这夏天天气这么热，是用凉水洗澡会更凉快呢，还是用热水洗澡更凉快呢？那这个问题啊，您试过就知道了。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天热出了一身汗啊，冲个凉水澡啊，是不是很多人都想象说会很爽啊？切慢啊，洗澡这件事情其实暗藏不少坑。如果你的水温选错了，时机选错了，轻则头晕心慌，重则会诱发心梗猝死，这事儿可马虎不得啊。夏季洗澡并不是水略越凉越好，越久越爽。接下来的这几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定得记在心上。第一呢，就是冷水澡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爽。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拧开水龙头，痛痛快快地冲一冲。但是其实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个坏习惯带来的风险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要危险的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有一套体温调节机制。当外界的环境处于高温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呢，为了散热，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就会全部打开，哎，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是一个舒张扩张的状态。我们的汗腺也会大张着，然后积极的来排汗。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的就用冷水来冲澡，剧烈的温差就会让你的血管迅速收缩，然后你的血压就会骤升，心率就会出现波动。那轻的呢，就是哎，你会觉得一下子就出汗不畅，然后心悸、头痛，哎，但是呢，很快，如果你身体状况是非常好的，你这个身体调节机制，虽然你给他的情况很困难，但是他很努力的，依然是非常快速的能给你调回来。那你这种难受呢，就是一小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好，或者是你有一些隐形的一些疾病，之前没有被发现过，但是呢它一直存在着，到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状况给他，这么困难的状况给到他，还要让他完成调节体温的任务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干不了，然后罢工。那严重的话，如果他罢工，这个体温调节机制如果他罢工的话，会造成什么呢？心肌供血不足，甚至会以最严重的状况就是诱发心绞痛、急性心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是危言耸听，但实际上确确实实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另外呢，除了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些危险之外，冷水澡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冲完之后会让你觉得那么凉快。因为大面积的冰水突然积在皮肤上，这个冰水呢，它不是说这个水是冰的，因为我们现在自来水的温度和我们的空气温度呢大体相似，会低一点点啊，因为我们的自来水管道没有晒在太阳底下嘛，对吧？那么因此呢，我们自来水管里的水温凝出来大概就是20度多一点点这个样子，对吧？那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身体，我们身体的体表温度是多少？我们昨天说过的 35.5 到 36.8 之间，对不对？正常人没有发烧的情况啊，正常的体温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你想想看，二十多度的那个水温积到你的皮肤上，它跟冰水的效果差不太多，所以相对你体表的温度来说，自来水的温度就是冰水的温度了。那么冷的那么低的温度突然积在皮肤上，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就会让大脑以为完蛋，环境变冷了。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呢，大脑调节中枢为了保住体内的核心温度，这是一个在极端情况下救命的一个机制啊。但是呢，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激发它出来，那就会让皮肤的毛细血管迅速的收缩，主动关上身体和外界热量交换的散热窗，同时呢又通过骨骼肌震颤这样的方式来增加热量抵御严寒。哎，这个就是我们开玩笑说的取暖基本靠抖。但是有个问题啊，实际的环境温度并没有那么冷啊。那然后呢，接下来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你的散热通道都被关闭了，体内的深层热量一时之间呢根本就散不出去。因此在你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你的身体才反应过来，并且就会迎来一阵反弹式的闷热。所以呢，结果就是简单的讲，用冷水洗澡会越洗越热，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就是回应了我们在一开始所说的，这个洗澡的温度要合适，洗澡的时机也要合适。那么夏天洗澡呢，首先我们说说温度的事儿啊，推荐这个温度。冷水不行的话，那也有人就是特别偏好洗就是水温相对高一点的热水澡。每个人其实承受洗澡的时候，这个水温确实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有的人呢，可能37、38度，哎，就觉得非常的舒服了。但是有人就觉得呢，啊，总觉得那个水温吞吞的，洗不干净。有的人真的就是洗澡水的温度要到39度、40度，甚至是42度这样子的啊。那每个人这个习惯不一样。那么既然冷水不行，有人就说，那我热水总可以了吧？那你要看这个热水有多热，太热那其实是更不行的。因为夏天本来就热啊，那热水就会让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这时候会导致心脑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器官供血不足，你的血液全部奔体表去了，那当然心脏供血、大脑的供血它就会不足，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因为你心脏总不能停下来，暂时停一下吧，没这个说法哦。所以呢，它就会增加心脏负荷，甚至会引发心律失常。有人洗热水澡的时候会胸闷，会大脑浑浑沌沌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了。可能你的水温有点高了，或者是你洗澡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啊，夏季洗澡，我们的建议是水温控制在35度到40度之间，以接近体温为佳。哎，这样说起来呢，我个人呢比较喜欢37度到38度这样子的一个水温，看起来还是蛮科学的，是吧？那其中呢，就是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一般来说是最为适宜的。我们推荐的这个夏季洗澡水的温度就在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就最好了。如果我们从身体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温水对皮肤的刺激是最小的，就是越接近你体表的体温，那这个它对皮肤的刺激就越小，而且不会引起血管的皱缩或者是皱张，所以它对心脑血管也是最友好的。同时呢，它因为水流不停地在你的体表冲刷，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也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的营养状况。所以呢，虽然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了，器官的营养补充啊，最主要不是靠它，但是呢，间接的它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些效果结果。另外从体感来看，温水的话呢，它能降低肌肉的张力，让紧绷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消除疲劳的效果 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再从降温效果来看啊，温水呢不会触发身体的保温反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啊，会让我们的身体散热更加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要比冷水更加的稳定持久。而且呢，通常情况下刚刚洗完澡会觉得很凉快，原因不是因为跟水温的关系不大，原因是水在你的体表，它在蒸发的过程当中会带走你体表的一些温度，这跟你出汗的机制大体相似，这个时候呢是让你会觉得啊很凉快的感觉。那如果你实在太热的话，其实洗完澡以后不着急把这个身上的水擦干，也会让你觉得稍稍凉快一些，慢慢擦，擦完了以后安静坐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最舒服了啊。所以呢，洗澡这件事情其实也要讲科学，尤其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夏季出去运动了，运动完回来以后立刻洗澡，这个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其实原因呢，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机制的反应是相关的。那稍后呢，我们就接着跟大家来聊聊。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首先我们提示大家，城区呢现在在陈家营路西向东方向与沙河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在信号灯口处有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擦碰到一起的事故。那此前呢，受这起事故的影响，陈家营路上在刚刚过了小屯立交的这一段啊是非常拥挤的。那现在呢，事故处理进展比较顺利，目前我们观察到这一段道路的通行速度已经快了一些了。那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二环快速系统上的交通流量是正在增大。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在南二环呢，从大关到明波立交这一线车流量都在迅速的增加。另外呢，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再有一个呢，就是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双向的啊，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再看东二环目前的交通压力是集中在大树营到小庄立交这一段的双向，尤其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的这一段。北二环路上现在交通压力也越来越大。那首先呢，就是从小屯立交一直到教场立交全线车流量都比较大。在教场立交这个位置呢，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东往西这个方向，交通压力也较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进出城的几个路段，重点呢当然是昆石和昆玉了。昆石高速公路呢，目前从石虎关到加油站，再有呢就是在朱家村立交前后，特别是朱家村立交桥的这个位置，车流量非常大，有缓行的情况。那昆玉高速公路呢，主要就是在回城方向，从邮电学校到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呢，车流量是较大的。我们提示大家，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2: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首先，在工东高速公路由东川往工山方向，在152公里这个位置，也就是在阿旺和工山站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目前呢，事故现场占据着东川往工山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是呢，提示经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滇南方向上呢，在元末高速公路上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导致了交通暂时中断。元末高速公路在墨黑往元江方向的226公里这个位置，具体呢就是在南溪和红光站之间，有一辆小货车发生了侧翻，目前呢正在处置当中，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墨黑往元江方向的通行。现在呢，车辆是在大凤垭口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通行。另外，在南溪收费站入口也对 前往沅江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提示已经在大凤垭口隧道入口排队等候的车友保持耐心，接近这个路段的车友呢，提前减速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没有到南溪收费站的车友也可以考虑在南溪收费站这里下高速绕行。那现在如果从需要从南溪收费站入口要前往沅江方向，那建议大家呢是从这个老路来绕行，一直走到了红光，再从红光站选择返回高速公路，继续往沅江方向行驶。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 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 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3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650公里和725公里4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如何看待体检当中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于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啊，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恐慌，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呢？专家分析说啊，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能够发现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外一方面呢，体检中进行的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专家提示说啊，甲状腺结节最需要关注的是2点。第一个就是恶性或良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异常，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0: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那我是海燕，今天跟大家聊个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洗澡这件事情。那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分析呢，我们总结出几个要点。第一呢，夏季洗澡的时候，洗冷水不会比洗热水更凉快。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水温，夏季洗澡的水温是在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是最适宜的。一般来说呢，水温应该控制在35到40摄氏度之间，越接近体温，那对皮肤的刺激就越小。那么关于洗澡这件事情，我们说要讲科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这科学洗澡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要点。那首先我们说水温要选对。好，那么在水温选对了之后，其实还有一些关键的细节要把握好，才能把洗澡的健康收益最大化，别让洗澡带给你健康麻烦，要让它对你的健康有益。因为原本呢，洗澡的一个初级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清洁呀，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健康收益。那首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控制洗澡的时长。洗澡可真的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哦。淋浴的时间呢，一般是控制在5到15分钟就最好了。即使你是喜欢泡澡，那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或者呢就是存在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基础疾病的人群，要酌情缩短洗澡的时间。这个洗澡的时间不是指你进淋浴间的时间开始算起，而是你站到水底下的这个时间，就是开始水淋到你的身上这个时间开始，到关掉水龙头这个时间，这之间的时间不要超过5到15分钟，最长不要超过20分钟，哪怕是泡澡也不要超过20分钟。那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一些其他基础疾病的人群，还要酌情的缩短这个时间。因为啊，这个洗澡的时间过长会容易引发头晕心慌甚至是晕厥这样的问题，所以还是不能不防的。另外就是有一些有皮肤病的这样的朋友，比如说有湿疹啊、银屑病啊、鱼鳞病这样的一些皮肤病患者，因为皮肤屏障是受损的状态，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长时间洗澡，那很可能就会洗去原本就不足的那种保护性油脂，就会加重你的一些病情的症状。所以呢，也更加需要控制洗澡的时间，并且一定注意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清洁剂。首先是用温和的清洁剂，然后呢，在洗完澡之后呢，最好使用一些健康有效的那种安全的护肤，保护好自己的皮肤。那么这是控制洗澡时长的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安全因素，就是避开6个危险时刻。有6个危险时刻是不能洗澡的，这个时候洗澡会加重洗澡对你的健康威胁的程度。洗澡的时机和水温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有6种情况下，就先缓一缓，停一会儿，赖一会儿，再洗澡可能会更好更安全。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在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刚刚干完家务，或者是出门跑了个步，哎，刚回来哇，满头大汗，实在是太热了，赶紧迅速的咻一下就闪到淋浴间里面啊，然后就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冲。这个你可能那水接触到皮肤的一瞬间你会觉得爽，但是你却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的降临了。这种大汗淋漓的时候，最好是稍微等一会儿，等个5到10分钟，等你身上的汗水稍稍消退一些，体表的温度稍稍降一点以后再洗，那样会更加安全，千万不要直接就开始洗澡。我们特别强调在夏季，运动完之后啊， 最好呢是在游泳这个运动除外啊，游泳除外。那其他的运动，比如说骑自行车、跑步，甚至是打球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运动结束之后呢，先做一下拉伸，不要忙着就回去洗澡，做一下拉伸，然后呢，有个10分钟、15分钟、20分钟，你的整个汗已经退下去了。体表的温度呢也降到基本正常了，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最直观的，你看看你的心率，你的心率至少已经到100以下了，90以下了，哎，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了。那在那之上的时候，你刚跑完步，你怎么都在120以上啊？如果你休息了一会儿，你心率都依然在120左右，千万不要那个时候就冲到水龙头底下去洗澡，太危险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不应该立刻洗澡，稍等上一会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吃饱饭，或者是一会儿就要吃饭，你正是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时候，你明显已经觉得自己很饿了，或者就是刚刚吃饱饭就去洗澡，这个呢都是不好的习惯。首先如果是饭后洗澡的话，至少间隔1小时再去洗澡，这样可以避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另外呢，如果是空肚子的时候去洗澡，那个时候你身体的血糖偏低，容易发生头晕乏力，体弱的人容易会晕倒，这个呢风险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呢，就是空腹和饱腹的时候最好不要洗澡，也是稍稍等一下然后再说，空腹的时候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再过个半个小时去洗澡，饱腹的时候1个小时之后。
1: 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首先呢，在这个城区呢，陈家营路西向东与沙河路的信号灯口这个位置，是发生了私家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呢，这段道路上这个车流量还较大。那另外呢，就是国道108线在回坤这个方向上，在西游洞风景区这个路段，目前呢也有较长的一段缓行的情况。那车友们呢，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转京昆高速来行驶。不过呢，京昆高速公路上目前呢是在收费站这个位置呢也有一个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呢影响应该不是很大。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想避开国道108线。这个西游洞路段的就回城方向啊，西游洞这个路段的这个缓行的话，可以考虑从京昆高速来绕行。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您的是，目前二环快速系统上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总体上来讲呢，二环快速系统上的车流量仍然在继续增加当中。现在呢，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一个是关南立交双向，东向西方向呢，从关南立交一直到福海立交，另外呢，在西向东方向是从大关到福海这一段，另外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这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就是东二环路呢，现在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再到石闸，全线车流量都非常大，尤其是在几个立交桥的出入口附近啊，缓行。另外呢，就是对向的话呢，主要是在大树营立交到金马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也是较大的。城区之内呢，现在巡京街在双龙桥路口，

0: 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那滇南方向是元末高速公路上，在南溪和红光站间有小货车侧翻，正在处置，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墨黑往元江方向的通行，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如果您也在这个方向上行驶，由墨黑往元江方向，那么还没有到南溪收费站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从南溪收费站出站绕行，到了红光再返回高速行驶。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嗨，欢迎回来，91.8，一路护航，继续和您关注洗澡的健康问题。洗澡的学问其实蛮大的，我们刚才说了有6种情况之下不要立刻就洗澡，缓一缓再说。第一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二个是刚吃完饭，或者是肚子很饿的时候都不要洗澡，或者先吃点东西垫一下，或者是吃饱饭了的话呢，就等上一个小时再洗。还有一个时候就是醉酒之后，酒后洗澡也是很危险的。醉酒之后洗澡，第一个呢是容易跌倒，另外呢还可能会引发血压和心率的剧烈波动，那最好是等到酒醒之后再洗。另外呢，醉酒之后严重的时候是可能出现低血糖昏迷的，而这种低血糖症状比如头晕啊、心慌、出汗、嗜睡，这些呢是和醉酒本身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很难去判别它是因为醉酒还是因为醉酒后出现了低血糖症状，你很难判断。如果发生了误判的话，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这种情况都需要特别警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剧烈运动之后，还有就是过度疲劳，这种时候呢其实缓一缓再洗也是好的。身体血液循环加快，肌肉是处于紧张状态，这个时候呢建议间隔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等到血液循环平稳之后呢再去洗澡会比较好。这个呢在我们参加了一场比较辛苦的比赛之后，通常也是这样来处理的，不会说从终点一过之后这个一扭头就冲进房间去洗澡。当然了，客观上说，这个比赛的终点距离你所住的酒店一般来说都还是有一些距离，你就算是溜溜达达的走回去，其实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就够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低血压低血糖的时候不要洗澡。低血压的时候呢洗澡很容易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眩晕加剧，甚至是休克，那这就很危险了，一定要格外留意。那如果是低血糖的时候呢，身体的能量是不足的，洗澡也是消耗体力的事情，会加重低血糖的症状，甚至导致昏迷。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先解决低血糖的症状，如果你一般来说还是健康的，比较健康的这个状态，那么出现低血糖症状也是容易，吃个巧克力或者喝一个带糖的饮料，那一般来说呢也都会缓解。过上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这些低血糖症状都消失了，然后再去洗澡就比较安全了。那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冷水澡要循序渐进。那么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人啊，已经是多年常年如一日习惯了洗冷水澡。那么如果你一定要洗冷水澡，而且是习惯了去洗冷水澡的，那么千万不要在水温过低或者是突然把冷水浇到身上。这个可以借鉴我们游泳的这个人，游泳运动的人他们的一个做法，从来都不会说脱完衣服立刻一头就扎到水里头去，没人会这么干，太危险。永远我们都是先走到游泳池边上，然后用这个水，游泳池的水呢拍拍身上，就是这样子的一点点接触，然后让身体的皮肤开始逐步的接受这个水的温度了，然后才开始准备下水。那洗澡也是这样的，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先用冷水拍打四肢，过渡到胸背，初期时间控制在2到3分钟，然后呢洗完之后务必擦干身体，不要让冷水留在你的体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改善一下洗澡的环境和洗澡的姿势。洗澡的时候，你的洗澡间一定要保持通风， 避免长时间处于

密闭、潮湿、缺氧的浴室当中。有的家庭呢，可能洗澡间没有办法，就是没有窗户。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门留一条缝，这样子会就是在方便的时候留条缝会更安全一些。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体质较弱的人，建议呢是准备这个防滑的浴凳，坐着洗，不要站着洗了，减少这种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脑部供血不足的风险。另外洗完以后要起身，要慢慢起来，避免突然起身会带来的这种体位变化，带来的血压变化，带来的头晕。那么还有一个要点呢，就是洗完之后千万别着急开空调贪凉。你要知道我们建议的洗澡水的温度是在38到40摄氏度，它都比我们的体表温度要高，因此你在水下，你在淋浴的时候，你的毛孔是张开的，这个时候呢，你冲到这个空调底下或甚至是风扇那里的话，你不就着风吗？这多危险啊！温差的急剧变化会导致血管猛烈收缩，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绞痛甚至是猝死。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洗完之后擦干了身体，等到体温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再开空调，这样安全一些。另外呢，就是今年夏天真的有点热哦，所以呢夏天每天都要洗澡，这个是我们的建议。即使是整天待在空调房里头没有出现明显出汗，其实我们的皮肤也在持续的进行不显性出汗，汗水当中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是很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或者是会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体表皮肤的一些炎症反应。像我们的皮肤有的时候并没有被虫子叮或者蚊子叮，它也会突然冒出个小红包，这个呢就要怀疑是体表出现了一些这个炎症的反应。那因此呢，我们建议夏季呢是每天都洗一次澡。当然了，如果有特殊皮肤病的患者呢，这个就要咨询一下医生，谨遵医嘱啊。这么说下来，你看啊，夏天洗澡看起来呢是个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它关系着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呢，请一定记住这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所以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好的洗澡吧，记得每天都洗哦。好了，那关注完，跟您聊完了关于洗澡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一则路况：曲胜高速公路在盛境关往曲靖方向，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天生桥和詹邑站间之前呢，是有一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目前呢，最新消息是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最后送上一首歌，来自周深，一事有成。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方的路况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你好。
4: 好，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来关注17点的即时路况。
3: 好了，那前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来讲路况呢，在我们熟悉的一些路段当中，其实还是蛮拥挤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在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以及东二环石虎关往菊花立交方向，还有大树营立交的车流量，这段时间也比较车多啊。现在我看到昆渝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的方向，以及昆石高速的回程方向，还有民权立交的方向的车流量也非常大。
4: 是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条信息，就是曲盛高速盛进关往曲靖方向，在天生桥和瞻义站之间小车单方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那么在此呢，也提醒朋友们，这个下班路上还是要及时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好，来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元末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南溪至宏观站间一辆一型货车发生侧翻，事故导致此路段墨黑往沅江方向交通中断，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进行截流，南溪收费站入口对往沅江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4: 好，谢谢艳玲。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工信部联合国资委等5部门日前正式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装备制造、能源、电子、原材料等大型企业自建专属 5G 核心网，实现生产数据不出厂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铁集团、民航局同步发布暑期运力调整方案，铁路增开云贵川渝长白山

0: 青岛等避暑重联动车，机场加密川渝两广江浙跨省直达航班。文旅市场监管通报发布，七家在线旅游平台完成约谈整改，下线候补抢票、溢价竞价违规功能，建立用户数据出境前置评估机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OK， 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我们看一下：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楚雄中雨，19到22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2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19到26度。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我们来关注到此时的即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区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提醒车友注意谨言驾驶。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56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将将排到太平村，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城区的南北方向主干道，经过南坝路关南大道的日新立交，以及环城南路双龙桥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城区的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东风以及人民路行车情况还正常。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经过城共副区略有排队，行驶过了石龙路口，行车情况全部恢复。较大行车流量的是出现在昆石高速的民权村李江桥附近。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兵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九南交通之声。
5: 好，谢谢。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OK， 这里是 FM 9:18，晚高峰，哎，继续陪伴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娜娜。
2: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各位。
5: 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把福利送给大家，先带大家去逛一逛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
2: 是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5: 哦，
2: 这个是新版的啊。
5: 哎，没错，最近这个天气呢，阴雨天啊，晴天呢、连轴转，对吧？
2: 对。
5: 这个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最高能够差出将近7-8度，这样的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燥，连这个粉底都救不了的垮脸感呐、
2: 是啊，所以呢，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啊，除了要保湿补水，更重要的需要一款面霜能够把水分和营养呢好好的锁住了啊。
5: 哎，没错，
2: 毕竟呢面霜当

0: 的这些油分呢是要多过于水分的，所以在锁水功效上呢是比乳液更突出了。
1: 是的，那说到面霜，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的含有 50% 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黑绷带面霜全新的在这个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稳住了。
0: 是的，而且绵密的这种云丝质地，并且润而不腻，也不闷痘，油皮、干皮还有敏感肌全部都可以闭眼冲，使用之后你就知道效果非常好，全年龄段都可以安心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啊，干卡粉啊这种全部就消失了。
1: 对，而且
0: 素
1: 颜
0: 都是自带光泽，
1: 哇，就是可以素颜出门了啊。那这款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四瓶到手只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那当好、刚好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面霜适不适合你啊。
0: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赫莲娜这个呢送给大家了，关键是价格啊，价格也非常棒，所以很给力。那4个5毫升，相当于就是20毫升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一款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
1: 对，
0: 这个耳机也非常适用，
1: 是，
0: 并且很贴合自己的这个耳朵啊。
1: 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塞入式的耳机，戴久了之后耳朵痛啊、闷耳啊、耳朵发炎呐、太多了。
0: 对。
1: 所以呢，想要换舒服而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又怕踩坑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啊，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咱们这里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对，非常划算。而且这一款呢就是耳夹式的，就夹在耳朵边缘耳廓这里啊，加上去呢你就发现哎呀很轻啊，几乎没什么感觉啊，单耳呢才有5.2克啊，非常轻，戴上去呢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它是这种软硅胶材质气囊的，然后高弹记忆钢丝，不管是耳朵耳廓大小啊都可以完美适配。
1: 是的，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有这种胀痛感，可以说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最绝的就是疯狂的甩它都不会掉，
0: 狂甩不掉，
1: 哎，对，比如说你跳绳、夜跑、打球，哎，随便造、而且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保留一个环境音，所以你走路啊什么的会更加安全一些，对吧？日常佩戴会更安心。
0: 对，那么别以为它没有质感哦。那这个呢，它的整个360环绕式的立体声效果，听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并且呢，也是属于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的减少了漏音。你包括在地铁、公交上啊，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来偷听你的声音，是吧？完全听不到你耳机里的声音。
1: 对，私密感也是满满的。
0: 搭配好了一个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电话的视频会议啊、风噪啊、车流啊，完全可以帮您过滤掉，对方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1: 是的，那真正能够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部署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可以实时同声传译，哇，面对面的进行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而且呢在语音录音转文字方面，哎，你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输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笔记了。
0: 对， AI 功能真的是提升了耳机的很多的档次和实用性。你比如说写文案、查资料啊、规划行程、答疑解惑，或者张嘴就来，直接对他说，他就能帮你完成了。日常这些小的需求完全拿捏。
1: 是的，
0: 续航也很不错，单次呢听歌可以长达6个小时，待机最长是48小时，那也就是充一次电充分可以用一星期了。
1: 对，5.4版的这个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一点都不卡顿啊。
0: 对，
1: 再加上这个 IPX4 的这个防水防汗，所以出汗小雨这些都不怕。那我觉得就特别适配于这种户外呀，还有咱们的运动这种场景啊。
0: 对，
1: 哎，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咱们的这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特惠，到手价仅需109元。
0: 哇，真的非常超值了，大家可以到手机里的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了，在里面呢可以非常放

0: 好啦，那在这里呢，依然是有好消息告诉朋友们，如果在六月份你想要购车啊，那我们的好消息来了。
1: 对，六月购车好消息，优选东风本田中级轿车旗舰啊，这是英仕派。
0: 对、
1: 啊、那么这款呢
0: 它是 B 级车啊，
1: 对 ，B 级车的大满配了。现在的现价只需要128,800，哇！
0: 十二万八千八起，对，
1: 基本上是要20万的车，现在是128,800了啊，
0: 就可以起，对
1: 啊，限时加装各种特惠，999元，升级原厂的360全车影像，1699元可以获得全景影像加前后的雷达，一步配齐。
0: 是的，1500兆帕高强车身搭配360全围守护，真的是安心值拉满。
1: 对，
0: 再叠加上国补以新换旧，7700元起啊。那想动力总成是终身质保，那这样的优惠真的太好了，
1: 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0: 是的，没错，
1: 这么妥妥的一个 B 级车，而且128,800的价格，我觉得这两样叠加在一块没有什么理由不去选择。
0: 你想想看，128,800起，然后你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来进行一些挑选，对吧？
1: 对，
0: 那这个空间就很大了。所以呢，如果说在六月想购车的朋友呢，可以赶紧来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那么主城区的寻津街、北京路、人民西路、一二一大街，还有虹桥路进城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4: 是的，那二环快速系统呢，是 A 线的石湖关立交一直到金马立交， B 线呢是石沙立交，车流量非常大。那还有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到民权立交以及城共服务区的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大，提醒司机们注意安全。
3: 是的，在行驶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规范驾驶。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六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微信关注918

0: 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3: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9: 好，这里是听一路爱一路的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10: 嗨，各位好，我是苏兄。
9: 非常开心啊，今天又陪伴朋友们一起下班。那这两天呢，我觉得我们的神经都跟着这个高考成绩的查询在起落，对不对？
10: 没错，很多家长我都看见在刷屏啊，然后在咨询呐、就是蛮搞得有点焦头烂额啊。
9: 是。
10: 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给大家支了支招，怎么样是更好的去选择填报志愿、
9: 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今天也是咱们云南出分的日子啊！
10: 哎呀，太好了！
9: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云南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并且公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殊类录取资格线，历史类是545分，物理类是505分。再来看一下这个本科啊，历史是465，物理类是435，专科历史类是180，物理类是180。那么还有这个艺术类的划分和体育类的这个分数，我们来看一看。
10: 那逐年还是有涨了哈。那艺术类呢，历史类是345，
9: 对
10: 啊，物理类呢是325，然后呢专科类的是180分，
9: 对、
10: 就是还有体育类的，
9: 没错没错，
10: 也是
9: 380，物理类是365分。其实呢这个是最低线啊，在这里提醒大家是最低线，它不是说你上只要到这个线你想报的学校都能，不
10: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最低线啊。
9: 没错，
10: 还有一个我前两天听说它有一个排名，
9: 没错啊，
10: 就是说你分数的排名，如果刚好比如说我有60个名额哈，排名到60位，可是60位的那个分已经超过这个线很多了，
9: 对，
10: 那你过这个线也是没有意义的。
9: 对啊，你就只能往后面的学校排，就是所谓你的平行志愿和第二志愿来进行挑选，对吧？
10: 所以说
9: 这
10: 个在考试的时候真的分数特别的重要，有时候就是几分可能就会决定你的这个留和去，是吧？
9: 哎，是不是觉得挺刺激的？所以
10: 没错，
9: 我觉得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感受了一次这样的刺激，然后现在又看着广大的考生和家长都在这个非常的争分夺秒的来查看这些信息，同时呢也来了解这个招考的一些信息。
10: 而且今年我听说体育生、文艺生就是他的这个配比啊还是有所改变的，不像往年就是大概我能猜得到是这个名额，有一些是在缩水
9: 啊，对，
10: 有一些呢又
9: 是
10: 扩招。
9: 但是今年好多比较好的一些学校其实对云南的这个招生都是有扩大的
10: 开放的，
9: 对，这个量是有扩大的，所以呢对于咱们云南

0: 老师来说应该是个利好啊，
1: 来都来了，带点野生菌来嘛。
0: 哈哈哈，没错。当然我们也要提醒一嘴啊，就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就是那些什么低分可以进985的啊，想办法把你怎么弄的都是假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上骗啊，不要上当受骗。对对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昆明地铁野生菌卡啊，在这个今天晚上8点可以补货。
1: 我听说这个真的是好多人抢了，卖爆了。
0: 对，卖爆了，
1: 终于要补货。你涨个价试试。
0: 哎，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购买的方式，可以在淘宝上搜索昆明地铁企业店，或者抖音搜索昆明地铁运营，就可以买到咱们的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卡，
1: 交通卡。
0: 对，单个款是58块钱，青头菌单个装。见手青单个装，两个品类啊，
1: 真好啊，自己可以选择。当然也有成套的，就是五个装的，199元，有青头菌一个，冰箱贴4款，见手青一个，还有冰箱贴也是款式四个。
0: 对、就是你可以来组合，反正它能刷卡的就是青头菌和见手青啊。那么全线的车站客服中心以及智慧通行的 APP 都可以进行充值和使用，
1: 谁看谁不迷惑啊。
0: 哎，好，那接着再和咱们爱车的朋友分享一条消息吧。今天第27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也顺利在昆明召开了。
1: 是的。
0: 那么本届车展呢，是将于7月23号到27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启幕。展览的总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近100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余款热门车型，涵盖了燃油、新能源还有智能网联这样一些全品类的车型。
1: 是的，越来越多的车展呢，给我们带来惊喜。非常多。作为西南地区的标杆呢，目前来讲这个汽车行业的盛会啊，这一次呢，本次车展紧扣的是昆明国家级消费的双试点建设要求，并且重点来打造汽车新品首发的专区啊，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新车啊，并且呢搭载了一站式的新品发布平台，让西南的市民呢第一时间就可以体验到全球汽车前沿的技术和新款的车型。
0: 是的，那最关键的一点啊，咱们这次展会是聚焦了绿色、智能、惠民消费与跨界体验三大亮点，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智能驾驶这样一些前沿的技术。同时呢，联动多方推出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彩云汽车消费券这样一些多重惠民政策。
1: 是的，此外呢，现场还将配套新车发布、试乘试驾，还有赛车打卡等丰富的活动内容，以及展会经济啊，包括激活了汽车消费的这种活力。带动文旅、餐饮还有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发展，助力昆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0: 对，所以说想要购车的朋友，或者在这段时间啊想要换车的朋友啊，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7月23到27号昆明汽车博览会，就是咱们的昆明车展啊，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种新的科技。
1: 对，
0: 新的一些技术，
1: 是，
0: 同时呢也看一看咱们的这些新能源车，比如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可以参与到一些这种赛事打卡、试乘试驾的活动当中亲身体验。
1: 是的，期待大家共同参与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来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区的雨呢逐渐停了，路面还湿滑，请车友注意谨言驾驶。经过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城共副区出入口还有石龙路口的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行车拥堵点呢是在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即旺桥东三环汇入口，目前经过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行车的流量呢接近饱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

0: 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排队 1.5 公里左右，出城方向往安宁笔记关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京昆高速钱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正常。昆曲高速由北市区小庄立交到清水河立交双向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回城方向车北距离虹桥立交桥500-600米，大顺虹桥2.4米往机场方向畅通。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 1.66、目前呢在中低位运行，陪伴左右之位运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妹嫂嫂，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1: 哎，小朋友啊，夏天到了，勤刷干渴呢，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它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除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3: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的。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1: 听他们倒是好处嘛嘛。我给咱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呀？
3: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焦含量高，肾功能不好的人喝多的排焦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1: 哦，原来有这个多讲究嘞！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3: 健康人嘛，每天控制在300-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排量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砍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1: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噶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血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3: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噶，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哎，我是娜娜。
9: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
8: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两件事儿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啦。最近我不知道苏兄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就是安徽的一个男子发视频，他说自己吃了没有煮熟的这个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这个经历分享之后呢，网友们纷纷都在询问他，你的这个豆角煮了几分熟，既能减肥，然后呢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9: 3天8斤呢，我减了3个月都没瘦
8: 了。哎，所以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了3天8斤，而不是未煮熟的豆角吃了中毒这件事儿，
9: 就是、中不中毒这件事儿。
8: 哎，所以很多网友晒出来要吃生豆角的视频，声称哎要尝试豆角减肥法，还问他你的豆角是几分熟，然后呢又不至于致命。我天哪，大家想多了吧？
9: 对呀、
8: 啊，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
9: 对，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人家专门有这个营养学科的副主任说了。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8斤，他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靠这种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完全不可取，
8: 太不可取了。

0: 搞好它背后的逻辑是啥，就跟着瞎解。
1: 对，而且你想想看，这种食物中毒之后反应特别大，什么腹泻呀、头晕呐、有些时候还可能影响内脏，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并发症。
0: 如果你身体不适的话，严重甚至还会要生命危险的。
1: 没错，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一直在强调这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是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
0: 对，
1: 皂苷呢，它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发恶心、腹泻这样一些不舒适的症状，而红细胞的凝集素呢，则会作用于血液，可能会导致我们头晕、四肢麻木、出冷汗。哎，所以呢，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哎，你再吃、
0: 这个。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就听说过这个豆角中毒。
1: 对对对，其实特别是四季豆中毒的那种症状，真的很厉害的。
0: 所以说，你不管什么豆，你把它煮熟了再吃啊，千万不要挑战这些什么瘦啊、减肥啊，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对，医生提醒就是建议还是豆角用水煮上15到16分钟之后再来煸炒啊，这样子哈就比较安全一些，可以破坏两种毒素，放。新使用，
0: 没错。
1: 那最近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就咱们云南一到这个季节，真的就变成了一个魔幻的大天堂。
0: 对，而且
1: 魔幻的动物园吗？
0: 大家都觉得哇无所谓了，反正一到这个季节我要感受一下怎么样。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这不，昆明有一对夫妻吃菌中毒之后呢，到医院去打针了、打着针以后呢，他俩觉得已经好转了，没事了，
0: 出言了，
1: 于是两个人针水没打完，哎，自动离开了、离开医院之后呢，哎，两个人互相看着就觉得对方变成了蛇。
0: 对，丈夫还觉得妻子变蛇了、
1: 对，然后两个人从十几楼的楼道打斗到了27楼，警察都出动了。
0: 对，
1: 天哪，
0: 我想说你是真的中毒了，还是想借这个中毒去真的打人了对吧？
1: 所以 这也是咱们昆明市公安局的特巡警支队4大队接到的市民报警，就是说自己的妹夫吃菌中毒，行为异常、怕120的急救人员控制不住，所以请民警帮忙。哎，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两个人不在家里，于是报警联系了报警人，才知道两人已经打到27楼了。
0: 我还见到一个，就是男的吃完菌子是有幻觉，然后就幻想自己变成了一只骆驼。
1: 哎，真的吗？
0: 啊，在那个病床上就这样。
1: 哎，这个还
0: 好，像一个骆驼。
1: 前两天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个人他就吃完以后，他觉得自己在修仙，于是他就从他们家的这个窗子翻出去了，就爬在那个就是那些管道上，确实很危险啊。所以
0: 这个不是失禁的，这个是有抑郁倾向。
1: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千万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吃菌儿这件事儿啊。
0: 对，烧
1: 煮熟，彻底炒熟。
0: 啊，
1: 哎，然后不舒服了，觉得有症状了，立马到医院去。
0: 去医院的路要熟。
1: 对，而且
0: 吃的菌子的品种要
1: 熟。就医的时候怎么能像这两个人呢？你看，自觉症状缓解，打到一半自行离院回家。你们是医生吗？一定要好好听医生的，好吧？
0: 太不靠谱了，这个啊。所以你看，不靠谱的行为才决定了他们之前做了不靠谱的事儿。
1: 对，所以这多危险呀！你想想看，如果打到楼外了怎么办呢？是吧？哎，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吃菌的安全。

0: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0: 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来，一起在这个时间看一下我们昆明主城区的情况。现在主城区巡军街、北京路、人民西路、121大街，还有虹桥路方向，以及到大树云这一段呢，车流量也非常的大。二环快线系统 A 线啊，石虎关立交到金马立交，以及 B 线的石闸立交，车流量也非常大。第三条呢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以及城共服务区这一段车流量也大，提醒司机朋友们行车注意安全，控制好车速。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4: 冰冷的城市记录下曾经相爱的样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事情也不用来点透。把你的欲语还休全部参透，离开以后，谁也别假装挽留。希望我仅有的天分让我们都不再那么痛，可以让我看上去没那么痛。薛之谦，天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9: 好嘞，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说说聊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就是使用驱蚊产品的一些安全性。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夏季蚊虫肆虐，驱蚊产品使用率是在大幅上升，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极易发生一些事故，变成火灾的元凶。那近日呢，江西九江瑞昌市一民房的租户就因为使用蚊香不当而引发了火灾，消防员到场之后呢，是经过紧张的处置之后，明火才被扑灭，过火面积达到120平米。其实这次火灾是造成了10多万元的损失，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却也给我们提醒了一个警醒啊，这个损失也是蛮惨重的。就是这个租户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屋内的蚊虫比较多，事发当晚呢，他将蚊香点燃放在纸箱上，旁边的衣物掉落掉落到了蚊香旁边，就被带着火星的香灰引燃，一时的疏忽大意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0: 是，
9: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普通的这个蚊香盘大家心里都有印象的是吧，
10: 对，
9: 是个盘形的，
10: 没错，而且一般情况下在那个下面会接一个铁盘。
9: 对，
10: 第一呢是接那个烧完的香灰，
9: 对，
10: 第二呢也是为了防火，
9: 而且有个支架嘛，它要把它架起来，对不对，它的那个蚊香的中间有个小孔。
10: 对，我小时候搬这个蚊香啊，经常容易搬皮的，会搬断，因为它是两柄套在一块儿，
9: 对对
10: 对，
9: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其实当蚊香燃烧的时候，它中心的温度其实很高的，
10: 对。
9: 所以说你千万不能把它和家具啊、床铺这样一些易燃物放在一块儿。还有在临睡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这个蚊香扑灭，这个非常重要。
10: 对。
9: 那现在我们很多家庭用的是这个电蚊香，
10: 电蚊香直接就是插在插座上啊，然后呢那个水出来以后呢，就通过它那个气味干扰啊来。
9: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应该检查的是导线插头是否完好，而且呢要看它就是千万不要把它侧放或者是倒放，这样液体容易渗出来。
10: 没错，
9: 哎，每次使用完了之后一定要记得

0: 拔掉电源，这点非常重要。
1: 是的，所以这些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烧时间长了，它也会出安全隐患。
0: 嗯嗯嗯，还有就是这个驱蚊喷雾，这个我觉得一般是外出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1: 没错啊，
0: 对，
1: 喷在皮肤上防止蚊虫叮咬。
0: 但就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那些东西能不能直接接触皮肤，还有就是要避开口鼻嘛，还有食物，对吧？
1: 还有喷的时候注意一下剂量啊。
0: 哎，没错。
1: 有些人怕这个蚊子咬，就拼命的喷，都喷了一大厚厚的一大层了。其实那个也并不见得好啊。
0: 对对，还有就是电蚊拍，你用过吗？
1: 嗯，这个我原来好像有用过，但是
0: 我有用过。
1: 我是觉得就是这老充电老麻烦这个。
0: 对，但是这个东西你去捕蚊子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哇，你就觉得好有成就感，
1: 有过年的感觉，噼里啪啦
0: 噼里啪啦，对，然后你就感觉蚊子真的没了。但是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当你打开这个电源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手去接触网面。
1: 对，
0: 还有就是
1: 有电量，
0: 对，不要用水来清洗网面，因为会容易造成短路，对不对？
1: 对，
0: 哎，
1: 而且呢就是及时充电，及时拔插，充好了就把它拔下来啊，别一直插在插座上，也容易引起短路。
0: 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同时使用电蚊拍和杀虫剂。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在这里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夏季的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的安全隐患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范，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尽情享受夏天的炙热。

0: 清风。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FM 91.8，
2: 北京时间18:00
10: 6 o'clock PM，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18:00，我们一起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此时的路况是什么样。
13: 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的晚高峰呢在雨中进行。目前下雨的范围主要呢是集中在主城区的主干道上，北京路上。行驶回北市区，途经唐子巷、邮电楼、焦三桥到川新鼓楼，途经入口呢都是四个方向流量大，雨势也不小，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特别注意进行驾驶。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81，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的车位抵近虹桥。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到昆石、昆玉三岔口，小喜村收费站不到，刚刚过了右转，行驶进入昆玉高速的匝路口，左侧车道呢有一起多车交通事故，民警还有呢拖车已经赶到现场。途经这个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事故车，还有救援车辆，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往呈贡方向，行车情况畅通。北市区还有成功的都没有下雨。长区南北方向主干道经过白塔路、西昌路交通情况不错，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另外人民路小西门贵宾街桥市体育馆路口以西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经过呈贡服务区到石龙路口车辆排队，行驶过了石龙路口爬坡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都不错，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致命的相依。上是这段的路况。
12: 好的，谢谢雷鸣发来的前方的消息。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4: 商务部对外解读汽车消费扩容配套细则，覆盖新车销售、二手车流通、房车露营、汽车改装、报废回收六大板块。推进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实时联网，实现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试点城市发放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步完善停车场充电桩配套，激活万亿级汽车后市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正式发布，我国自主研发凌胜超级计算机时隔9年重回全球第一。剑川沙溪古镇发布旅居提质。

0: 治管控方案，统一规范民宿服务标准，严控新建建筑高度风貌，保护千年古村落肌理，新增扎染木雕手工研学体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最近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本周后几天呢，雨水是持续发力。具体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雨阳。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一轮降雨啊，即将全面的铺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趋近南部，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普洱东部、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怒江北部雨势较强，为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后天的强雨带还会向西推进，文山南部、玉溪的西部、红河南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大理中东部、临沧东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的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水叠加，昭通的巧家县、曲靖的战役区、麒麟、会泽、宣威、富源、罗平、德宏的盈江县、怒江的贡山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以上地区要格外留意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陵折河公园大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千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28度；明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歇斯坝小雨，11到18度；官渡古镇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官渡古镇，丽江古城中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0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18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8到27度；楚雄银针古镇中雨，19到22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中雨，19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这里。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九一点八，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OK， 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和我们一起来说说聊聊啊，也陪伴朋友们的下班路。我是娜娜。
12: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啊。
2: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我是明显感觉到这个天气是有些变热了，
12: 对，
2: 就是还有些闷，对吧？
12: 湿热交替吧。
2: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暑假也马上就要来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驾车出去。
12: 对。
2: 那在这段时间内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高温下的汽车像是烤箱，如果说孩子不慎被困车内，持续处在高温环境下，将会发生脱水、中暑这样一些严重后果。所以呢，记住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头。
12: 是，以前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啊，都震惊了，这个父母是有多不上心啊，对吧？
2: 对，心多大呀，
12: 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
2: 你想想，我们把车停在太阳底下一会儿，我们自己大人在里头都受不了，更何况你是车窗门全封闭的状态下，对吧？
12: 对，所以完全是不能。

0: 能够有这样的危险操作的啊。
1: 那我们也来普及一下吧，大家都长长心好吗？夏季高热的阳光之下，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能够在半小时内就飙升到50摄氏度以上。
0: 对，
1: 再加上空气不流通，非常容易导致体温调节失衡，引发危险。那热射病的前兆有什么特征？就是会引发这个热射病。
0: 对，
1: 热射病其实很麻烦的。
0: 第一呢，就是说人的这个体温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1: 就是、
0: 特别上了40度以后、啊、
1: 对，就是感觉自己在体温在持续升高、对吧？那么热射病呢，它其实是包括一些患者的核心体温大多是在40度以上。哎，这个就是热射病了。
0: 对，
1: 热射病呢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机体的体温调节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在迅速的上升，伴随着皮肤的灼热、意识障碍，比如说惊厥、昏迷，还有多器官功能障碍，这样一些严重的急性的疾病啊，就叫热射病了。
0: 那么如果说你在一个过热的空间里头，它会有一些提前的病征的征兆，就是首先就是烫，
1: 哎，对，
0: 身体就由内而外的发烫和发热、
1: 还有就是晃
0: 啊，晃
1: 啊，觉得好晕呐、这个步态不稳，头晕，浑身乏力。
0: 还有一个呢是乱啊，这个乱呢指的是心慌、气短、面色苍白、潮红，还有恶心、呕吐、腹疼、腹泻等乱，就整个体征开始紊乱了。
1: 是的，当如果你在一个湿热的这种环境下出现这些症状，那很有可能就是热射病的前兆。应该要采取一些急救的措施。
0: 对，
1: 首先就是转移环境嘛，迅速脱离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0: 这个是最直接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体内往体外热呢，那么体表降温也很重要，迅速的降低你的体温，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手、胳膊、后颈，都可以把它用那个湿毛巾或者是冷的一些毛巾把它温度先降下来。
1: 是的，那么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已经在这种湿热环境下待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越早救治越好。远离热射病要谨记几点，第一是补水补盐，高温高湿的环境减少持续工作及运动时间，多补水，那么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淡盐水，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不能突然增加运动量，并且要通风，对吧？
0: 特别大的这种环境，特别你的这个体温升高以后啊，我们是不太建议大运动量的。
1: 对，
0: 那么轻微的运动量呢，其实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1: 是的，
0: 然后呢，帮你体内的这些热温给代谢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观察体征，因为离开高温环境之后呢，应该加强自我的预警。比如说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的情况，会产生大量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导致没有尿。一旦出现这种没有尿的情况，就喝水没尿，那就赶快就医。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儿童呢是热射病高发人群，如果不幸被困车内，一定要自救。那当然这个孩子自救这件事情，大孩子那还好，对吧？
0: 对，有动手能力，
1: 比如说按喇叭，对吧？拍车窗、车门、双闪，这些都能吸引路人的注意。但小孩你看该怎么办？所以还是
0: 太小小孩没办法，
1: 还是得家长长心，对吧？当然我们也得提醒家里的老人，就是一定要注意通风，并且如果真的特别炎热的时候，该开空调开空调。当然好像咱们云南不太涉及这个问题，
0: 咱们开窗就好了。其实
1: 对，昆明真的是开窗就可以了，
0: 一开窗一通风就 OK。
1: 其实我觉得每年到这个时候吧，我就经常能听到很多这种消息，要么就孩子被困在车里出现生命危险，要么就是老人舍不得开空调，
0: 对，
1: 是吧？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关注起来，因为身体真的是最直接的感受到周边的一些氛围和变化。
1: 是的，也祝朋友们快快乐乐过夏天。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

0: 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好，一起来这一时段了解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啊。我们刚刚看到呢，有一些路段已经下雨了，所以呢，在昆石高速的阳宗路段雨特别大，路面湿滑，提醒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车辆啊一旦发生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呢，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嗯，
8: 是的，那现在城区也是在下雨啊，并且呢今天可能是有雷电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建议大家在行车的时候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路面湿滑减速缓行才是正道。
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13: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陪你一路前行，我是娜娜。
7: 嗨，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
8: 是的，刚才看天气呢，这个真的是在下雨，咱们成功好像还好。好像没有下啊，阴着天，但是城区已经在下雨了。
7: 没错。
8: 那么下雨的时候呢，也要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格外的注意安全，并且呢也要注意行人，对吧？不要溅行人一身水，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哎，我想问问苏兄，你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们家的地库会变得比较热闹，地下车库。
7: 因为地下车库呢常年可能没有太阳的照晒，是凉的，但是相反呢，外面一下雨气温降低了，车库里头空气是没有对流密闭的，
8: 对，反而
7: 它就会升温了。
8: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比如说散步的老人有时候会去散步，
7: 遛狗
8: 的，还有遛狗的。哎，对，
7: 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地下停车场怎么、变了个味道了，成为大家一个避雨场所。
8: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就是、

0: 其实下雨天，我们真的不能够把这种所谓的散步啊、遛娃呀、遛狗啊，遛狗是没办法的事儿哈，搬进地下停车场。因为
1: 关键是地下停车场会有危险，
0: 对，
1: 因为大家在停车，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昏暗的那个地下停车场，万一他没开车灯，或者万一没有
0: 看
1: 见，看
0: 不见，对吧？
1: 特别我还看到好多小孩在下面打闹玩耍，追来追去的，
0: 那个是有视线盲区的。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苏兄说到的，通风差、湿度高、尾气也容易残留，还有可能聚集一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的危险气体，就是铜。哎，它看不见、闻不到，却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的破坏环境、致癌的因素之一。
1: 哎呦，所以说这个环境呢，真的是不宜在此久留啊。
0: 对对，其实说形象一点，如果你在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运动，就很像是把自己变成了一台高功率的人体空气净化器。哎呦，太可怕了。就是你过滤进肺里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害气体。其实想想都知道，你想地下停车库停着多少车呢？
1: 对啊，
0: 每天进进出出，那个尾气，一辆车的尾气估计你都够呛，那么多辆车，然后再加上这种阴雨天气，其实它空气不太流通，对吧？
1: 对。
0: 哎，
1: 所以在这个地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我们呢，它的功能用途更多的就是下去停下车，千万不要在里面逗留，特别是一些小孩和老人，我觉得这两个群体是一定不要在山里
0: 长期待着。对对对，那地下车库刚才我们说到了，会有一种气体非常多，叫铜，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种放射性的惰性气体，是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一类致癌物，公认为致导致肺癌的重要的环境污染因素之一。
1: 对，
0: 仅次于吸烟。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绝对的隐形，无色无味无臭，没有任何感官信号提醒你它存在。第二就是它自带放射性，它不稳定，会持续发生衰变并且释放辐射。第三就是真正麻烦的是它的后代，就是它本身被吸入之后一部分还能被呼出，但是它衰变之后形成的一些铅呐、这样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呢，会随着灰尘和气溶胶被人吸入之后附着在我们的支气管和肺部的表面，就会形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啦。
1: 对，没错。总之这些气体呢，确实是有放射性的气体，对我们人来讲是真的有很大的伤害的。
0: 对，
1: 忽视啊，不要，
0: 是的是的，
1: 掉以轻心。
0: 其实通常情况之下，我们室外的空间比较开阔，那么这个气体释放出来之后迅速被稀释，很难聚集到较高的浓度。但是在地下车库、地下室、地窖这类与土壤直接接触又相对密闭的空间，就非常容易把铜留住。哎，它会沿着这个地基裂缝、墙体裂缝、管线通道，哎等等，悄悄地渗入室内。空间越密闭，通风越差，就越容易积累。
1: 是的，像这些细节大家都是平常容易忽略的、注意不到的啊。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地下车库为什么在阴雨天就会成为一个更危险的重灾区呢？其实它有可能还是这个尾气残留的重灾区。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每辆车开下去都会有尾气嘛，
0: 对，
1: 聚集在里它很难散掉。
0: 对，什么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哎呦，颗粒物 PM2.5 对吧，在这里完全超标，好不好？就对我们的整个心肺系统都特别的不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相对地库要湿，那个环境要潮湿，
1: 对，常年不晒太阳，然后呢它有一些这个卫生死角。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些遛狗的，经常有狗尿
1: 啊
0: 什么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都不清理，对吧？
1: 所以长期以往呢，就会形成细菌超标，
0: 对，
1: 有害菌也超标，甚至有一些会霉变，对吧？起霉啊，这个都是容易让人引起病菌的一些客观的因素。
0: 是什么鼻炎呐、哮喘呐、免疫力低下者就会面临一些感染风险，对吧？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盲区，孩子特别要注意。很多人说，那我戴上N95 口罩总能过滤物质了吧，总可以了吧。那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你戴上去，你为什么戴着它，戴着 N95 本来就不太舒服，你还得去这么一个闷热的环境下，你说你
1: 换个地方不好吗？
0: 对，你何必呢，是吧？你在家里阳台站站不行吗？
1: 对，而且呢，很多时候啊，地下车库呢就是疏于打扫，
0: 对，
1: 就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想着反正也下去停停车而已啊。但往往呢，真的这个下面的安全隐患，它隐藏的是非常多的。
0: 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雨天虽然说限制了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范围，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种其他的方式来替代，比如说在家里做一个瑜伽，跳一个操。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

0: 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成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上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转入二环北路的匝道内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经过东二环的 B 线呢，一直繁堵到了小庄立交的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但是呢还是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途经匝道口上行下行，请车友要并道的时候呢要提前打灯相互提示。西二环 AB 两线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里在下雨啊，没有交通异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刚刚排到苏南路上口，出城方向往 B 机关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小喜村收费站不到，刚刚过了昆石昆玉三岔口左侧车道的多车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恢复正常。雨天行车，请车友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0: 好的，谢谢雷鸣。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2: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 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三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 CL

0: 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650公里和725公里四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四大特点。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啊，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三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3: 还没有呢。
2: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7: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9:18晚高峰啊，我是娜娜。
8: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呢。真的有的时候阴晴变化不定啊，刚才才说了要下雨，你看现在这样成功立马大雨来袭。
7: 是的，没错。那也希望朋友们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回家的路上呢，多注意一下安全啊，这个行车安全非常重要。那说到这个行车安全，我们也来说一说如今汽车行业的一个现象。就有人发现说，如今的新车越造越大，尺寸内卷，越演越烈。
8: 对，
7: 这种一味求大的发展模式，其实该好好降降温啦。
8: 关键是呢，有的时候你开车吧太大了以后，你对于整个的底盘系统、刹车系统、调教各方面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强度。那有的人觉得，你看你坐在车里头就觉得特别大、特别舒服，但是它行驶在路上是否安全，这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
7: 对、
8: 关注了。
7: 对，就我自己而言，我自己比较喜欢开这种小巧灵活的车，因为相对来说我们通勤代步嘛，它非常便捷实用，并且对我来讲好停车。
8: 而且它的灵活度呀，包括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对车体的整个宽度
7: 是，比如说路窄一点对吧，你就不会焦虑。
8: 对，
7: 还有转弯什么的你也会觉得比较容易，因为它的那个转向轴就没有那么大。是吧，就安全性上我觉得也要好，也要好一些。就好，就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喜欢开小车，不太喜欢开大车。
8: 那么大车呢，虽然说是

0: 它空间大了，可是真的说实话就是安全隐患啊，包括你整个自己开车对于那个信心部分也会要受到很大的挑战，
1: 是比如说停车困难，
2: 刮蹭
1: 刮蹭啊转弯，对吧，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一组数据，足以看清车辆膨胀的趋势。从2017年到2022年，国内乘用车的平均车长增加了130多毫米。2020年到2023年，主流车型的车宽普遍增加了50到70毫米。不少家用 SUV 车宽超过2米
0: 啊。
1: 2026年中大型 SUV 的销量是持续爆发，各大车企扎堆加码大尺寸的车型。
0: 嗯，没错，所以现在这种大车盛行呀，感觉是需求在上，但是多重因素呢，你怎么办呢？有的人说多孩家庭三代同堂然后呢长途需求六座七座大空间
1: 还有人觉得是这个新能源技术成熟，电机动力充沛，电池车身一体化设计也拉长了它的轴距，既能够装载更多电池提升续航，还能够拓展车内空间，也破解燃油大车高消耗的痛点。
0: 对，
1: 我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你家是因为比如说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人啊，每次出去玩的时候自驾需求必须是六座七座的大空间车型，那我就告诉你了，真的大可不必。首先你一年能出去自驾多少次，多少天，平时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们的车辆更多是用于城市代步，
0: 对，也就是一个人，
1: 一个人，两个人，
0: 而且现在你发现家庭当中两辆车其实是
1: 很常态的，对，所以你很少会带着一家老小一起出门，这个概率真的很低。那就算有的话呢，打车是不是一个方式？还有
0: 租车
1: 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式？对吧？
0: 现在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到外地去的，就是先飞机落地再租车。就是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没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汽车本质它是一个代步工具，灵活节能适配城市出行才是核心。
0: 对，
1: 所以应该摒弃这种以大为美的固化思维，在合理尺寸内优化空间的利用率，而是应该要更加来打磨它的操控安全节能这样一些核心的细节，对吧？
0: 对，
1: 哎，
0: 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不安全的车过于大的话，你带着一家老小在上面岂不是
1: 更不安全、
0: 啊、
1: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种尺寸焦虑，就非得要又大又宽敞，
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哎，没错没错。那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车展会给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亮眼。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咪咕发布 AI 世界杯，2026年6月12日起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预测竞猜。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现在18:48，我们来看此刻的一些路况信息。交警指挥中心呢给我们发来信息：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东转南方向，石虎关的立交桥匝道交通事故呢已经撤除了，通行还在恢复当中。
12: 对，西二环双向通行基本正常，东二环的双向大树荫立交桥路段车比较多，那么晚高峰还在持续的进行，通行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金碧路、春城路、拓东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呢已经在冒雨疏导交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的车比较多，也是通行基本正常，但是有些缓慢。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1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

0: 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处雄中雨19到22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

0: 昭通小雨15到22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泸水小雨19到26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歌曲大概是所有人都会知道的 All Solar Mirror 我的太阳，只不过演唱者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张飞，他的弟弟你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费玉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告别了如此辉煌如此温暖的太阳，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一点点的另类，来自中国内地的音乐人小柯，柯兆雷，在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7公分的距离面对绝望》。歌曲的编曲非常非常的迷幻，这样的一种音乐尝试也已然算是

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迷幻，除了在小柯的钢琴声当中听到了他若隐若现的声音之外，在歌曲的前后还加入到了一个女生的英文的独白，虽然有多少人并不太清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不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也的确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呢？其实放眼去看世界流行乐坛当中，华语音乐的地位并不高，不过很多华人的音乐人总是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独特的嗓音去想要向世界音乐靠近。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很多很多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这也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在华语音乐当中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只不过被音乐顽童庾澄庆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非常具有黑人色彩的 R&B 的音乐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对你爱不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

0: 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六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齐豫《懒羊羊》，选自他的一张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华语专辑《骆驼、飞鸟和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总是把齐豫和潘越云的名字挂在一块儿，大概是因为他们同属于80年代末出道的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同属滚石唱片，也一起发行过一张合唱专辑《回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在各自的华语专辑当中却有着不太一样的表现，有的走了另类，有的开始摇摆起来。这首歌曲《拍拍屁股去恋爱》，很多人说这张专辑颠覆了潘越云非常淑女而且大气的形象。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哎呀，小北平啊，夏天到了，清爽干渴的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它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除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9: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呢。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8: 听他们倒是好处嘛嘛。我给咱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哟？
9: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个，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到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钾含量高，肾功能不好的人喝多的排钾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8: 哦，原来有这个多家境啊！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9: 健康人们每天控制在300到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配料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开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8: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噶，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血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9: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噶，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10: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知道有多少男人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找到同感，喝了多少酒之后才敢说出实话。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男人的错》，好女人不好过，当然是你坏男人的错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这个流行乐坛当中，其实能够为男人说话的歌并不多，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却展现出了陈小春这样一位歌手一如往昔的为爱卑微的样子。虽然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不过他的音乐作品总是那样的怂。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装聋作哑》。

每每在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时候，我总在想，男人是不是该被允许脆弱？男人是不是也可以奋不顾身地追求爱情？男人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外露？虽然很多人总觉得说坚强是一种品质，虽然人们总觉得说现在的男生好像过于脆弱，不过我总觉得在每一段情感的过程当中，学会成长的并不仅仅只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也许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份爱情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个人的成长，而不是对方给予了我们什么，或者我们又给予了对方什么。这首歌曲方炯斌，不必在乎我是谁。我觉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一直陪伴你，不过会一直有人陪伴你。向左走，向右走，遇见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故事。我是嘉阳，聆听到这首歌来自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唤起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哪怕是情感的那些纠葛和伤害，也能够在音符当中找到感同身受的魅力。下面这首歌曲和一个季节有关，不知道你在春天会不会更加想念一个人，或者在冬天的时候你会更加怀念春天遇见的那个人呢？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冬天》，是古巨基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发行的国语唱片《路边摊》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当然并不是主打歌曲，不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小感觉，也的确会让我们记忆起曾经那些年少轻狂、为爱痴狂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时间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它能够把所有的感动都留下来，把曾经的遗憾和悲伤都慢慢的淡忘掉。还好人这种动物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要不然我们该如何继续下来这样的生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抚慰过太多太多的人，而经过重新的编曲，经过胡彦斌的重新演绎之后，你是不是还依旧能够体会到岁月所带来的沉淀，以及歌曲所表达的那些遗憾？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作品，如果你是女人我是男人，来自裘海正的演绎。如果你并非是裘海正的铁杆歌迷的话，大概这首歌曲 99% 的听众是没有听到过的。不过演绎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平衡，依旧是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最大重量的一个描写份额。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很长时候我们会把这首歌曲的歌名当作是一种讽刺，或者是几个人开玩笑之间的一种笑话，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不过在这首歌曲推出的时候，当年却的确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的。

大概从这张专辑开始，辛晓琪被封为是疗伤歌后。当然她所唱的这样的一些都市情感的宣泄，也的确在很多情况下展现出了女人为爱痴狂的一面吧。无论从领悟、味道、爱上你不只是我的错，以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欢迎继续走进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呢？下面的这首歌曲依旧是两个女人之间，不能说是战争，只能说是耍心机赢得一个男人的一种表现吧。来自 Shino 林小培的《她的眼泪》。

女人的眼泪到底有没有用呢？它到底是一种真正的委屈，还是只是一种撒娇的方式？这样的一首歌曲大概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吧。眼泪到底值不值钱，就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抓住对方的心了。不过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的男人喜欢坚强的女人，有的男人呢则喜欢楚楚可怜的女人，而女人也同样，有的呢喜欢剽悍大气很 man 的男人，而有的人呢则喜欢那种懂得关爱懂得浪漫的小男人。你是哪一种？不管此时听歌的你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其实时间都会改变这一切。我们曾经以为所有不会改变的事情，那些情感，你现在回想一下，大概所剩无几了吧。这首歌送给你，时间改变了我。你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走，他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
1: 当我们一开始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肯定是被它的旋律所吸引，不过随着我们慢慢成长，你会发现一首歌曲的歌词更能够吸引我们，陪我们一起成长。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她的温柔。如果你仔细去听这首歌曲，它以第三者的角度去形容一个女生的成熟、浪漫以及独特的美丽。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作词。我们听过很多李宗盛的作品，就是在后期他不太专注于作曲了，在他的词作品当中有很多和年轻音乐人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李建清《出城》。很奇怪的是，每一个跟他合作的人似乎都变成了李宗盛的口吻。

0: 这是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来自李建清的《出城》，它有着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有着京城味儿，还有着李宗盛独特的那种人文情怀。每一位歌手能够遇到一个优秀的制作人，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而杨宗纬在他指定李宗盛做《原色》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的时候，收录的这首《前戏》，李宗盛作词，刚刚的李建清作曲，会不会同时有三个人的味道出现呢？
1: 非等到爱全然解体，你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 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三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650公里和725公里四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乐坛，其实在中国台湾地区宝丽金旗下有很多非常有特点的女歌手，杨玲就是其中一个。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她的长相非常的甜美性感，不过她的声音也的确的非常的具有辨识度。而现在唱功越来越好的女生，可是你却很难在第一时间抓住她声音的特点，这大概就是个性在乐坛当中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一个标记。很多人害怕有标签，不过在音乐世界当中能够贴上属于自己独特的标签，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是嘉阳，你是谁？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个世纪那些经典的而且非常有特点的女歌手的声音。蓝心湄，我给你。

那个年代歌坛当中还在分哪个是偶像歌手，哪个是实力唱将，而现在的乐坛当中，你除了长得好看唱得好之外，你还要会创作，对艺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过现在的那些偶像明星歌手也无法磨灭曾经华语乐坛最为辉煌的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香港地区有一位大美女，她的父亲是一个知名的导演，她自己也拍过很多很多的电影，唱片也出了很多，国语唱片、粤语唱片。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那首歌曲，现在再去看她的 MV 也非常的绝美，大大的柔光，甚至已经是低画素的那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她是如此的令人怜惜。这是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

0: 听你们这
1: 哎，你
0: 口
1: 好，
0: 音
1: 大
0: 是
1: 家。
0: 陕西人吧？
1: 啊，我是
0: 哎，
1: 陕
0: 陕
1: 西的。
0: 西。哎呦，怪不得的啊！
2: 不会
0: 好，
2: 说普通话
1: 我也不会说普通话，就这个，
2: 吧？
1: 我农民嘛。
0: 没事儿，咱们慢点
1: 啊，
0: 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1: 没事。啊，哎呀，你咱这个节目真真好，
0: 是吧？
1: 看
0: 啊。
1: 就够节目对咱这个人民群众来说，哎呀，已经是再好不过的。
0: 是吧？啊，听我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听了这好长时间的，
0: 哦，
1: 这个买了咱好多产品，
0: 是吗？啊，
1: 牙膏嘞，这个，还有那个，香皂都好呢，皮肤
0: 啊，
1: 确实洗的又光滑又细，
0: 你是吧？皮肤
1: 啊，
0: 都光
1: 没有
0: 滑
1: 什
0: 了
1: 么，
0: 啊，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
1: 牙原来都不好，
0: 啊？啊。
1: 现在这个牙齿效果相当好，
0: 相当好了啊，就牙不疼了呗。
1: 牙不疼了，
0: 好
1: 好
0: 啊，
1: 的很。那就是最近就是老是说的我这个产品，
0: 嗯，
1: 好的很。我还曾经想把这个我这个叫啥，我这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0: 神经酸也用了。
1: 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10 都好，确实好呢。
0: 辅酶 Q10 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1: 现在我这一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好
0: 哦
1: 着
0: 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1: 70多了，
0: 70多了，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1: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原来
0: 哦，高血压引起的。那辅酶
1: 快
0: Q10 用完了以后怎么样？现在有变化没有？
1: 都好都好，那这两个都。
0: 都好，都好，
1: 就是都好，
0: 嗯，
1: 那个就是分别后期把我两个这还是上麦的。
0: 哦，
1: 你看你我叫俺老伴儿给你说哈。
0: 好，让老伴儿跟我说，嗯，你好，
2: 老师你
0: 哎，你好，
2: 好啊，你
0: 哎，
2: 好，
0: 好，好，嗯，我看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2: 他那个那啥记性不好。
0: 哦。
2: 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会儿再提醒一下。
0: 记性不好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神经酸，啊，
2: 神经，
0: 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啊，因为
2: 对
0: 很
2: 对。
0: 多人，记忆力下降啊，可能在临床上没有好的方法，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那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的话，慢慢的，它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修复了之后。他的记忆力慢慢就会改善的啊，
2: 对对对，
0: 神经酸听老伴儿说不已经得着了吗？是吧？
2: 得到了，
0: 哎，
2: 那反正就是买的多的，你都用着
0: 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的先调理过来，是吧？啊，
2: 好的，
0: 嗯，
2: 那个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0: 多年了，
2: 就
0: 是，
2: 是这
0: 嗯，我理解，是吧？
2: 我这胃不好，
0: 胃不好啊，
2: 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年说了个胃病，
0: 嗯，
2: 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流
2: 胃
0: 性
2: 窦
0: 食管
2: 炎，
0: 炎，哦，嗯嗯。
2: 胃窦炎，反正这就是这多少年来，这就是一直都不好，可
0: 嗯嗯，但是我
2: 看
0: 得跟
2: 来
0: 你
2: 就
0: 说啊，反流性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2: 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0: 这个胃乐舒有没有？
2: 胃啰嗦，我没
0: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胃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威乐舒用上吧，啊，效果非常好。
2: 好的。
0: 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哎，
2: 谢谢
0: 再
2: 谢
0: 见
2: 谢，
0: 啊，好嘞，
2: 辛苦了啊。
0: 嗯嗯，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

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石兴路东向西，从文言路到金川路拥堵175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32米，凉亭路西向东彩云北路附近缓行168米，龙汇路南向北豫园路附近缓行13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拥堵262米，麦丰路南向北从求是街到思贤街拥堵204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杨家路北向南河景街附近缓行174米，塔密路东向西彩云北路辅路附近缓行110米，翠苑路西向东从海源南路到知名街缓行13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去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云南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小雨，19到22度；大理中雨，25到32度；曲靖大雨，19到21度；宝山中雨，20到25度；玉溪大雨天，20到22度；普洱小雨，26到32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9到24度；怒江小雨，24到34度；迪庆多云，18到29度；丽江多云，19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29度。最后我们先来看到昆明啊，今天是一个小雨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2度。
0: 应急常识365。
4: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5: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12: 早高峰来了。
0: FM 918
12: ，FM 887。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节目一开始给为您破除一个从小听到大的餐桌潜规则，我们把视线转往江苏南京。
2: 是的，在前不久呢，26岁的小周在出租屋里面吃哈密瓜，结果呢一块滑落到厨房地砖上，那室友就随口喊了一个5秒法则，赶快捡起来吃。他笑着2秒内捞起来就咬了一大口。大约过了4小时之后，这个小周就开始上吐下泻，脐周绞痛，被同事搀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挂了急诊，化验确诊为急性肠胃炎，与补液及抗感染治疗后才有好转。
1: 所谓落地3秒不沾灰啊，
2: 对啊，是
1: 医生说不存在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落地3秒不沾灰早被科学实验证伪了。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团队经过了2560次的测试，就证实，细菌，比如说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他们向食物的转移几乎是瞬时就会发生的，接触不到1秒就已经附着，与停留5秒还是30秒或者更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啊。关键看地面脏不脏，食物表面潮不潮湿，湿润的瓜果肉类沾菌量更是远高于干硬的饼干。厨房地砖恰是家中细菌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2: 是的，所以呢，疾控部门也提示大家，食物掉地上别迷信什么落地不沾灰啊这样的一个手速，直接丢弃最安全。若不慎入口，如没有不适可以观察，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热，应当及时就诊。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25号，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2: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关注到世界杯，今天早上7点 ，F 组第三轮，日本将对阵瑞典，突尼斯将对战荷兰。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
2: 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云南历史类本科线为465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35分。
1: 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2: 广电总局发布了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来管理。
1: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了，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2: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从今年以来，国际金价走势引发了市场关注，贵金属投资和金饰品交易火爆的同时，一些非法黄金业务暗流涌动。近期，一种名叫黄金分期的业务兴起，号称不看征信，零利息，但是背后却暗藏着风险。详细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3: 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近期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当地的一家珠宝店在1年之内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量达到9件，存在明显异常，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第6检察部主任周朝章告诉记者，
4: 什么是公证债权文书？简单说，借贷关系啊，或者是买卖关系啊，经过呢公证机构公证之后呢，直接拿着公证书呢，可以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哦。那就不需要打官司哦，这个主要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是比较多的哦。
3: 检察机关深入调查该店铺涉及的执行卷宗，发现看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背后，实际上却是一场针对消费者的骗局。消费者张先生此前被该珠宝店不看征信零利息买了黄金后还能直接变现的广告所吸引，购买了一款比市场价高出30%的黄金手镯，并且签了相关合同和还款承诺书。 就这样，张先生掉入了商家设下的陷阱。
4: 我们是认定他非法放贷的哦。像本案中的那些当事人哦，承受的利率呢，我们经过初步估算哦，大概是在70%几哦，到100%多哦。就是说，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哦，当事人就承受的利息很高。
3: 检察官表示，这种以合法交易为外衣，行非法放贷之实的行为，其实是一环扣一环，一共有5步收割法。第一步就是精准画像，锁定征信瑕疵难以贷款的人群。第二步是话术包装，利用零利率不看征信的话术吸引受害消费者。第三步叫做合同陷阱，商家利用普通消费者对法律法规不了解或者贪小便宜的心理，通过签订分期买卖合同的方式来规避金融监管。而第四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叫做变现缩水，虚高标价，然后以低于国际金价的方式让消费者变现，完成收割，实现非法获利。
4: 我们打个比方说，他标价的黄金呢是10,000元，经过他分期之后，你可能要支付的费用大概是11,000-12,000，需要拿去变现的时候，变现的价格呢是按照国际金价下浮10块钱，这样的话折算出来的其实年化的利率呢就很高，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大概70%或者是到100%多，年化利率呢已经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了。
3: 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商家将这种套路贷伪装成消费分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隐藏了黄金分期的真实利率。
5: 它其实是隐藏了真实的利息到底是多少，信息是不透明的，中间这个差价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呢借期很短，这个利率是远超于国家所允许的年化利率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一个放贷。
3: 而骗局的最后一步就是司法洗白，商家会利用此前签订的公证债权文书来把虚高的债权合法化。
4: 因为国家对非法放贷打击是很严厉的哦，在整个过程中，它最隐蔽的环节呢，是通过利用公证债权文书或者仲裁文书或者民事判决，将虚高的债权呢合法化，进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哦。
3: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此前已经有多家媒体曝光了分期商城以消费为名行放贷之实的套路，这些分期商城的商品的真实年化利率远高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上限。那么，真实年化利率如何上？上演了隐身计呢？岳深山解释，
5: 他的这种高息的方式就是把这利息给拆分掉，然后把这利息转化成什么会员费呀、技术服务费呀，或者说是什么手续费呀等等，名目给它拆开，然后加在一起，其实来讲就远超于我们国家的 LPR 的4倍的，那这个就属于是高利放贷了。
3: 岳深山表示，针对分期套路贷的骗局，监管部门要联合打击，形成合力。对于消费者而言，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周朝章提示，分期购物要注意核查资质，选择正规持牌的金融机构，要计算综合年化利率，还要看清合同的性质，警惕价格虚高或者短周期内还款等陷阱。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又到了公布的时间。我们今儿说旅游，但并不是说你去旅游过的地方，而是说如果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哇哦，这样的体验一定是非常的特别以及终身难忘
0: 啊！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全国父母可能统一的标准在当中。
1: 对，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体验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图片或者是文字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很快回来。
2: 随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

0: 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研报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占全球比重超过 40%。 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经济价值，预计2023年达到 2.1 万亿美元。比 5G 更先进的 5GA 技术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商用，移动技术深度融入到经济流程，为 AI 等提供了基础设施。
4: 中指院数据，三月以来，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的租金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一到五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累计上涨0.21%，五月单月环比上涨0.16%。二手房市场回暖，使得受转租的房源减少，租赁供给收缩，叠加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出了新高，需求增长，租金逐步企稳。
5: 接下来将视线转往韩国。过去啊，韩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专业是医学院，几乎是包揽了所有尖子生。然而今年半导体取代医学院，成为了韩国高考的新顶流。以首尔大学为例，该校自然科学院平均录取线95.8分，半导体专业则达到了平均96.2分。汉阳大学半导体工学系更以98分居首位，超过了地方医学院平均线的97.2分。
4: 日前，腾讯视频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参会名单，所有艺人统一以法定本名格式署名，并且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序。于是，明星丁禹兮被标注为丁周杰，宋祖儿标注为孙凡清，李一桐标注为李雪，引发了多名艺人痛失艺名的全网热议。
5: 那这一变化呢，并非是偶然，是响应6月12号三大影视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的提前落地。新规明确，从7月10号起正式实行，要求所有影视的宣传物料片头片尾均需以法定本名为核心署名，严禁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同时呢，取消按咖位排序的旧规，从源头根治长期存在的私番位乱象。
4: 评论指出，此次调整并非全面取缔艺名，而是将艺名从独立身份标识转为本名的补充标注，既破除了借助艺名隐匿争议、打造虚假人设的行业惯性，也弱化了流量炒作空间，引导行业将重心回归到作品质量本身，推动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创作生态。
5: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个旅游的新搭子。如果要计划去新加坡自由行，如何选对餐厅呢？不错过地道体验，那首个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日前是落地新加坡。
4: 据了解，这项榜单啊，是基于千万真实用户的到店数据，严选出必吃、必玩、必住八大榜单。同时，飞行街景技术也首次落地海外，让游客出行前就能360度的实景预览目的地。请听报道。
6: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认为，当前中国出境游市场仍以自由行为主流选择。新加坡旅游局局长欧燕妹表示，在新加坡市场，这一转变尤为明显，游客更倾向于深度探索，融入本地社区生活，而非追逐网红打卡点。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真实来自同路人的口碑推荐变得至关重要。
7: 我们不仅能够让更多中国游客发现新加坡的魅力，更能引导他们走进这座城市，体验那些隐藏在街角的故事、味道与文化。
6: 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赴新加坡游客达到310万人次，而同期访问过新加坡相关地点的高德用户数也超过了300万人次。与此同时，出游偏好也在变化。五一假期赴新加坡热度前十景点中，自然生态类占据五席，夜间动物园、滨海湾花园等沉浸式体验的热度已超过传统地标，花园城市的生态底色正成为新。

0: 新加坡吸引中国游客的核心差异点。在内容方面，新加坡扫街榜将拆解成七个更具体的体验主题，例如出片圣地、夜生活等，代表的是越夜越精彩的城市活力；户外疗愈强调花园城市的自然与松弛感。高德信息平台业务总经理刘丽介绍，这些榜单将更加垂直细分，榜单基于真实用户选择推荐，提供可信实用的内容，帮助游客在扫街中发现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新加坡。
1: 好友的推荐是信任的力量，扫街榜上线了好友的动态、好友的评分、好友私藏的榜单，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好友的口碑和推荐，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好去处。
0: 除了榜单共建，高德还将把国内已成熟的飞行街景技术应用于新加坡，基于自研空间智能技术，以360度全景视角呈现景点、酒店、街区和餐厅实景，让游客出发前即可直观判断目的地是否符合预期。目前，鱼尾狮公园、圣淘沙岛、环球影城、滨海湾花园、新加坡动物园、星耀樟宜等景点及部分上榜餐厅和酒店已实现飞行街景覆盖。
2: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家庭暴力。在我国，家暴是法定的离婚事由和过错情形，但实践当中说的容易，认得难，离得更快更难。那绝大多数以家暴起诉离婚的案件当中，婚姻证据不足未被认定，或被法官出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考量判决不准离婚。那有律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有20%的离婚夫妻以家暴为由起诉，但成功率只有2%到6%。所以只有在证据链扎实、家暴事实被明确采信的情况下，判离成功率才会显著提升。接下来请听报道。
3: 家庭暴力大多是发生在隐私空间中，难以被外界知晓。那么受害者该怎么来证明对方实施了家庭暴力呢？
4: 丁女士和张先生已经结婚10年了，10年来张先生经常谩骂殴打丁女士。2016年10月的一天，张先生又一次殴打了丁女士。此时丁女士并没有报警，她意识到张先生根本改不了这打人的毛病，她下定决心要离婚。家暴后的第三天，丁女士开始搜集整理家暴相关证据。首先，她把被打伤部位拍了照片，然后自行去医院看病治疗。之后，丁女士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申请，并提交了伤情照片和医院诊断证明。丁女士本来以为自己的证据很充分，没想到的是，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驳回了丁女士的诉讼请求。刘长林，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5: 大多数当事人证明家庭暴力提交的证据呢，都是照片、诊断证明。案例中的丁女士呢，也提交了这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加害人是谁，证据链条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丁女士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的原因。
4: 家暴发生时应该立即报警，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后，如果受害人提出要求，民警会开具受害人去专门的法医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的介绍信，法医机构只有看到这份介绍信才会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由法医机构出具的伤情鉴定意见书和受害人自行去医院得到的诊断证明，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丁女士向法院提交的是诊断证明，而不是伤情鉴定，而且她是在家暴发生3天后才去医院，也无法证明所受伤害是3天前由于对方家暴造成的。为了避免以上情况，最好在家暴发生的第一时间报警。
5: 民警出警后呢，会制作询问笔录，如果受害人承认了施暴的事实，那么施暴的事实呢，相当于固定下来了。即便以后施害人拒绝承认实施了家庭暴力，那么人民法院呢，一般也是不予采信的。
4: 民警的出警记录，由民警开具警告加害人不能继续施暴的告诫书和伤情鉴定意见书，是证明加害人实施家暴的有力证据。如果发生家暴时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民警到达后，加害人不承认自己刚才实施了家庭暴力，缺少关键性证据，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权呢？
5: 我们建议当事人收集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家庭暴力的事实，比如伤情照片、诊断证明，还有录音和证人证言。
4: 当然，这些辅助性证据与之前提到的关键性证据法律效力还是有区别的。此外，加害方的悔过书和保证书、受害人向妇联、居委会等机构求助的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3: 在发生家暴的第一时间就要报警，立刻去法医机构做伤情鉴定，然后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对待婚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

0: 老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暑期模式了，所以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想出门记录青春美景呢？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只是单纯的用手机镜头来拍的话，可能这个氛围感就不够一点啊。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哎，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
1: 是的，这个机身呢就是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而且是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搭载着高清的航拍镜头，更有 N 多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那这款飞行器平常还出口国外，价格到在300+左右。
0: 是，
1: 那现在咱们大象星犬的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那如果你想要这个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97元，
0: 179元
1: 的，它还有一个大平板供你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和内存卡以及收纳包，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0: 哎，你看就是零基础上手，
1: 真的是
0: 非常快，所以这个优惠很大了。
1: 嗯，
0: 当然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呢，还给各位家长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你要带比较年龄幼小的孩子出门的话，这款就很合用了。SPF28PA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啊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体感轻盈又顺滑，不用费劲揉搓，也不会拉扯宝宝的皮肤，你就拿那个气垫轻轻拍两下就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所以是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啊。
1: 对，而且它配方非常的干净啊，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它其实从根源上就规避了过敏和泛红的问题，尤其是有一些是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使用。同时它还添加了一个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我们来说一下价格，今天这个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的替换装，
0: 相当于是两个了。
1: 对，市场售价159元，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了。
0: 好，那么既然说到出去玩啊，旅游很多种模式，其中就有一种是我和爸妈出去玩啊。
1: 对，
0: 看一看欧阳给我们的留言，给爸妈跟爸妈出门旅游是什么样的体验？他就说鸡蛋、黄瓜、苹果、小番茄，所有都要装好放在行李里，洗好
1: 对对对
0: 贴好，
1: 各种吃的，
0: 不管是周边游还是长途游。我说我不想吃，我妈就会说现在不想吃，一会儿你就想吃了。
1: 哎呦，这个话我觉得是全国家长统一标准。
0: 统一。
1: 就像我爸就觉得，比如说带他坐飞机，我就说有飞机餐或者怎么着，他就说啊不行啊，恨不得鸡蛋、面包所有带上飞机
0: 都要带上，背包重的要死，
1: 而且特别喜欢带水。水果
0: 啊，
1: 而且那个水果经常都是从旅游出发到结束都没有吃完，
0: 就是，但是他又觉得可能去景区一个是买不到，要不就很贵，
1: 对，
0: 就舍不得这个。啊，一只星星树他说到景区，我们家的画风基本就是我爸前面一顿乱走，我妈在后面对着每一棵树分享自拍，我在中间瞻前顾后盯着两头，你好心累啊。
1: 我一般属于我和我妈一直在那疯狂的拍，我爸就说。把包给我，然后他就坐在一个地方等，一直等，然后就催我们。
0: 所以你爸也是属于，如果去商场逛街也是走不得的那种。
1: 他就不会去，他就会说到点吃饭喊我，我就不陪你们逛了。
0: 属于女人逛街受不了是吧？
1: 好，飞翔说，说到去景区啊，最怕那种又大又晒的景区，短时间找不到买水的地方，就喝我妈的水，结果他说老妈的水杯烫到灵魂颤抖。我说肚子饿了，我爸妈就说太贵了。不要买了，吃了、再坚持一下，
0: 这不吃那也不吃。
1: 对对对，
0: 是属于好。那么对，和爸妈出门旅游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微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7:30，今天城里应该是一个下大雨的状态啊，在我们早高峰的这个路况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雨倒是不大，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城区还好，没有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市区呢还在飘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两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行车呢也比较拥堵。北京路北市区行驶往主城区北向南方向，林雨桥经过北辰财富中心，行驶往金星立交，途经都市车迷附近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呢目前还倒在路上，是一辆摩托车倒在路上，导致这个路段中间车道减少一条。北京路进城方向车道减少，车道压缩，行车拥挤。目前的车尾呢还排在江东花园北路路口附近。行驶过了市检察院，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事故车占据中间的车道，请您注意避让。二环北路经过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方向，上层桥面的小坝立交桥右侧车道在白龙路人民东路指示牌往前10米右侧车道呢也有一台故障车，交通事故之后呢有故障车占据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右侧车道车流往中间车道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车道减少，行车呢也有点堵。车尾呢甩到了昆曲高速上，在北市区呢排队差不多1.2公里。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过了小坝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石闸立交、大树荫、菊花立交桥往寿关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常去的金碧沱东东郊东方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池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元谟高速磨黑往沅江方向南溪至红光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磨黑往沅江方向交通，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截流，南溪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7: 妹妹夸了过，我觉得每个城市的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侠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8: 好呢，六六买你啊！我在你心目当中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7: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一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巡京街。对了，快乐哥，你可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8: 巡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京就是指盘龙江。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末端的地方啊。
7: 说对了一半个。其实巡京街这个名字秦朝上就有了，巡京街呢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由于盘龙江常年泛滥，秦政府修筑了用于发巡的岗哨巡京堤，后来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8: 上世纪初的巡京街也有历史故事了，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刚刚到过捷克，首先来到的就是巡京街跟铁皮巷口的支援，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昆明集锦》，小兰。
7: 我也拜读过。 套上了嘛，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岳区是在这里了，他的前身呢就是红旗医院，现在还能在他的山上看见一宿的残疾的伢子。
8: 其实现在的巡警街也是烟火人间啊。
7: 巡警街给人的感觉挺奇特呢，它的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昆明市中心，但是它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一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8: 好呢，好呢，在这些昆明老街的街头巷尾，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跟美好了。你跟巡警街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瓦格风 L 嘛，冲冲壳子嘛。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9: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1: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 九十一点八 ，FM 八十八点七，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首先我们来看到消费市场，来关注到知名企业康师傅。那饮料品牌康师傅日前推出了再来一瓶的活动，计划送出超过4400万份奖品。然而活动上线仅一个月，不少消费者就遇到了中奖荣誉兑奖无门的情况，开盖有喜变为了兑奖添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才买了两箱，大概一起有十几瓶中奖了，但是一瓶都没有兑换过。
11: 消费者蔡女士说，她在康师傅官方旗舰店买了两箱绿茶，打开后发现有很多瓶都中奖了，显示再来一瓶。她在活动小程序上查询到了附近可兑换的门店，其中还有标注无忧兑换店的门店，为此她特意开车前往，没想到却被门店老板一口回绝。
10: 那个老板表示说，只能在他家店里购买的才可以兑换。当时因为我已经跑了3-4家了，并且它是显示无忧兑换店，我才特意开车过去换的，他不给我换我才挺生气的。
11: 得知门店无法兑奖后，他先后联系了购买商品的品牌旗舰店客服和官方小程序客服，得到的答复令他失望。
10: 官方旗舰店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活动，我再去找小程序客服，没有人回应我。
11: 蔡女士向12315平台投诉后， 有品牌工作人员联系他，表示可以处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晒出类似的对讲难经历，有人跑了五六家店都换不到一瓶水，有人被商家要求必须再买一瓶才能兑，还有人反映小程序上显示的无忧兑换店名不副实。按照活动小程序上的指引，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探访了五家标注为可兑换的门店，发现定位的门店要么不存在，要么店里根本找不到参与活动的产品。一位门店店员说，
12: 他给我没有提示，他有些店兑不了是因为没跟那个康师傅合作，他这就是一个口头协议，我们这边没有好处，就是你给我一块钱的，他给我一瓶水，厂家给我，他直接给我换水啊，就相当于我就倒一手，就在我这也没什么好处。
11: 也就是说，品牌方在小程序上标出的兑换点，实际上很多并没有正式的合作关系，门店没有动力为消费者兑奖。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说，
13: 品牌方发起再来一瓶的这个活动，本质是一种有奖销售的营销的活动，应当跟门店有明确的合同的约定，要求销售的商家按照兑奖的规则去履行相关的责任义务，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兑奖的服务。如果确实是有一些门店可能确实没法去提供这一种兑换服务的，那他应当在销售的时候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说我这个门店不参加兑奖的服务，更不能在品牌方的相关的小程序啊活动的规则里面去出现，否则的话你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4: 好的，我们继续停留在国内方面。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有关 AI 落地应用的探讨备受瞩目。同样是 AI 这个话题，本届论坛有另外一个新视角，那就是就业。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哪些新的技能呢？一同来了解。
14: 不久前高考刚刚结束，有上千万的考生即将步入大学，步入社会，而这些年轻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被 AI 深刻改变的时代。 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几乎成为了当下大众的普遍焦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习得什么新技能才能在新机会中站稳脚跟呢？我决定先问一下我们的达沃斯报道智能体
15: 小沃。小沃，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更具有竞争力？
16: 几秒钟后，他生成了一份未来新技能清单。这五项技能准不准，我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带着这份清单走进了达沃斯论坛现场。 AI 与就业是这届达沃斯绕不开的话题。
17: As we think about that evolution,
18: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出创新需求，创新带来的长期红利远大于短期效率收益。
19: When the ATM machin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20: 早年自动取款机面世，所有人担心柜员失业，事实是柜员岗位数量小幅减少，转为理财顾问等。银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新增更多优质岗位。AI 同理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
16: 这段话或许最能解释提质升级四个字。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那么回到记者手里这份新技能清单，学者怎么看呢？我在会场里拦下了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他把这份清单逐项看了一遍，对这些能力非常认同。
21: 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去跨学科。
16: 张教授和我分享了他的团队正在做的研究，把招聘平台的162万条岗位描述喂给大模型考试，看每份工作有多少内容 AI 能胜任。他管这个分数叫 AI 暴露度。结果财务、翻译、编辑这些传统的白领岗位分数恰恰最高。我把这项研究结论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结合此前生成的新技能清单交叉分析。智能体很快得出结论，一份工作越是依赖清单中的能力，它的 AI 暴露度就越低，也就越难被人工智能替代。
21: 我去全世界很多国家研究，宏观的就业影响还没有出现大的负向的这样的一些结论，我觉得我还是能看到一些新的领域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16: 我拿着清单采访了多位嘉宾，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价值判断、情感链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
22: I think that humans that use AI
18: AI 会成为职场的标配工具，关键是要懂得善用它。
16: 有报 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22%的现有岗位将迎来重构，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技术类岗位增长最快。采访结束后，我把相关论坛和嘉宾的采访资料，连同那份新技能清单一起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完成最后一道作业，生成一份 AI 时代求职者简历。一分析这份简历，发现他的技能栏不再是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而是变成了能与 AI 协同完成调研、跨学科整合信息。而他的经历栏呢，强调的不再是机械重复的任务量，而是一个需要创造、需要温度、需要和人建立连接的项目。这届高考的年轻人注定是与 AI 一同成长的一代，与其焦虑他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不如去问问自己，这份未来的技能清单我们准备好了吗？在达沃斯，我看到的答案是创造而不是替代。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冰行天下，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那个小果冻
0: 宝子，你又来了，可可爱爱。
1: 是他说我妈妈和我爸爸带我出去玩，只要买冰淇淋和买小汽车我就很开心
0: 啊。是的，其实他们去马尔代夫和去澄江边上体验是一样的。
1: 哎，想
0: 有水有沙子就行了。
1: 采访一下小果冻，就是你喜欢跟爸爸妈妈去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
0: 是不是只要游乐场或者是有水有沙子就行，
1: 有冰淇淋就可以了
0: 啊？如果是叫你去看山景啊、看庙啊、看文化古迹，是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对对，我觉得小果冻可以站在小朋友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阿鱼姑娘说带爸妈出门呢，我有点经验，要找那种本地人去吃那种小馆子，小而美的那种，他们就最喜欢了，他们觉得有本地特色，然后又很值，不贵。
1: 爸妈不喜欢吃那种漂亮饭，
0: 对，
1: 就商场连锁店他们最讨厌。
0: 或者是、其实旅游团餐他们其实也是很凑合。
1: 是的，
0: 他们如果是你带他们去那种有本地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新加坡、
1: 苍蝇馆是吧？
0: 对，苍蝇馆子，像新加坡那个提供给你什么试吃榜上的那种、他就会觉得你很会过日子，又会省钱，吃的
1: 又好吃。对，
0: 他们又体会了当地真正的人文，他们就很开心。
1: 对，泡沫说谁知道我带着我老公在澳门赌场门口傻等一下午，说人俩不按照规定时间地点接头，自己就出去玩了。我当时为了省钱没开漫游，真想扇死自己，还把我老公骂成狗头了。
0: 老公真的是
1: 散了，
0: 你老公真的是属于躺着也中枪的那种。可能爸妈太嗨了吧，而且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要在哪里集合。
1: 哎，但是我最喜欢那种，比如说你们一家，比如四口啊，带着小朋友或者带着你爸妈，爸妈就说，哎，比如说，哎，你们带小朋友去游乐场玩，我跟你妈去干嘛干嘛干嘛，就分头行动。
0: 他们就要
1: 分开，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爸妈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
0: 对对，在工位等财神说，我自己坐高铁就是卡点到站安检的，
1: 对，
0: 跟爸妈出门提前两个小时就在车站等，而且他们让隔一会儿就让我去看一眼大屏幕。
1: 你不要说高铁站了，我跟你说飞机场，飞机场我爸恨不得提前四小时到，真的那种催到你，你就说还没有到点啊，哎呀，早一点去，早一点去，
0: 是灵魂都催出窍了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

0: 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我们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把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16: 记者日前从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了解到，云南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宁夏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旨在挖掘林草资源潜力，壮大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15: 日前，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工作中，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里发现了多株形态特别的植物。经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确认该野生植物为光叶栀子皮。
16: 那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等级，野生分布仅限于滇、黔、桂三省区的山区森林，受栖息地破碎化、繁殖困难等因素影响，种群数量锐减。
15: 下面让我们走进哀牢山，去感受当地独特的生态优势。眼下呢，全国多地都开启了高温酷暑的模式，玉溪新坪哀牢山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避暑好去处，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落地投资，生态优势正在持续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一起去看看。
17: 走进哀牢山石门峡景区，树木葱郁，溪流清澈，优越的自然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
18: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温度也非常凉爽宜人，特别是有瀑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
19: 满眼看去都是这个绿的，很有生机，那水特别清澈，这个空气好。
17: 舒适的康养环境带热了旅游经济，不少游客把哀牢山当作夏日旅居首选地，短则停留一周，长则整月租住度假。
20: 这边的环境很清凉，温度比较合适我们，特别是老人家。我们大概在这个住6-7天吧。
21: 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感觉这个体感体温呢很舒服。这一天呢，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17: 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加上地方政策扶持，让哀牢山成为文旅投资热门区域。投资者杨国红被哀牢山的山水人文吸引，经多年考察后，在当地投资半山酒店。前年酒店开业，如今已规划2期的扩建升级。
22: 第2期我们还要扩展啊。扩展的情况下，我们还体量会比这更做得更大，装修的那个质量会更高一点。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的还是比较舒心啊，特别是这里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给我们的支持力度都是很大的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创业，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7: 作为哀牢山旅游核心区，新平县凭借夏凉冬暖的独特山地气候，打造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旅游线路，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虽然是个阴雨天哈，大家堵车不堵心啊、等红灯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哎，冰行天下的小宝贝小果冻小朋友，刚才我们采访他一下、探求一下这个小孩子的心理，是不是去马尔代夫和去澄江玩沙其实都是玩沙，都是一样的。
1: 对，他怎么说？
0: 他还是喜欢去远的地方啊，他说然后我住酒店必须要住两天以上
1: 哦、
0: 而且我还喜欢有水有沙子的地方。
1: 对，就是一天感受不了那个海边的那种浪漫
0: 真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啊，
1: 太快乐了、爱吃辣条的五八说，跟我爸妈出去下午的票，上午就坐在高铁站了这个有点夸张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波然，他说跟爸妈出去旅游、背包里面真的全是吃的、我就问我妈说你这是装那么多干什么，我妈就说你出去买不用花钱啊，我说你想吃什么买什么啊，反正价格差不多啊、随后走了几步我就想吃了，我就向我妈要，结果我妈就说你看我带的没有错吧，你现在是不是就想吃了，马上这个整个气焰高涨起来。
1: 哎，我跟我妈出去玩，我妈那个双肩包里就像个哆啦 A 梦的那个宝盒每次我就跟我妈说你少带点东西怎么怎么，结果最后要的都是我一会儿药品一会儿什么那个驱蚊的喷雾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妈说你看我都带了，你非要让我这个不要带那个不要带，
0: 是所以你看马上就站住了整个立场高地啊。
1: 好，豆豆豆乐乐他说，我总是提前2小时到机场，提前1小时到火车站高铁站，带孩子怕临时要吃东西上厕所，也怕路上堵车，他说他不喜欢卡点到、
0: 所以这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个心态了，
1: 太操心了，
0: 他非常能够理解。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4: 8:00 AM。
1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